0: 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2: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岛，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5: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0: 想唱歌给你听。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丸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

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笔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

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去一点，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我来，
0: 我来。
1: 小梅，你知道吗？
2: 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
1: 乔经理，
2: 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
3: 一会儿到了下一站取经，你就下车，啊！
0: 川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
2: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啊，对吧？
0: 吃点水果。
2: 不是，小梅，我
0: 快吃。
3: 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0: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原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萧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0: 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姐，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
0: 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
1: 研究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快别说我了，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啊，那个倒点水。
1: 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0: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他就是一莽夫，他。
2: 嘿，又说我什么呢？我也都听见了啊。
0: 我们说啊，那个。
2: 他都打回来了，
3: 打回来了。
0: 我去熬点粥。

0: 小明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
1: 哎，姐，天哥这个人不错，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
2: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0: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忘了娘。

0: 红玲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她，她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我和红玲分开了。
1: 她嫌弃你啊？
0: 姐，想什么呢？ 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1: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她呀。

0: 小心，医生，报告，团长找您。
1: 国华，
2: 你怎么过来了？
1: 领导又找你谈话了。
2: 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
1: 说正经的。
2: 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抢。再说了，这本来也属于春生。
1: 顾华，我替春生谢谢你。
2: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
3: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肖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肖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啊，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佟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2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1: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
0: 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1: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
0: 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手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1: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2: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3: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1: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4: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得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4: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
1: 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
0: 好。
2: 恭喜升小队长了。
0: 谢谢。
3: 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0: 没有啊，
3: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3: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

0: 红军，叶芳来了。春生哥，哎，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哎。

0: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
1: 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0: 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2: 什么时候手术呀？
0: 明天。
1: 哥，你这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要手术呢。
2: 我去洗点水果。哎。嗯，我也去帮忙。
0: 哎，坐呀。哎。
1: 哥。哎，
0: 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1: 明儿上午。
0: 哎呀，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
1: 嗯，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
0: 哎，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哎，
3: 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你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3: 别紧张啊。嗯。
1: 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来。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
1: 能动，它可以动，
2: 姐，可以动，
1: 能动，
2: 能动，
1: 是。

0: 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快快快快快，把被子盖上，别着凉啊！我跟你说啊，你呀要多运动啊，这个腿多揉揉，活血就好。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 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1: 明白，
0: 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意愿，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1: 好，好，好的，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的春生的手术，
2: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3: 哎，七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啊？嗯。哦，好，那去做吧。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4: 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 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0: 那就借你吉言了。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
0: 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童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你表达感谢。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
2: 那我就不过来了。行。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书生，小梅将来怎么打算？
3: 他说，他在医院找了份工作，他想试试。
4: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
3: 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7: 1005团1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和、
9: 魏楠、
10: 吴国、
11: 王成栋、
12: 葛大龙、
13: 马总、
14: 周鹏、
15: 石柱。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

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

0: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跟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别把手机了，吃香。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
13: 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11: 你爸来了。
16: 你说你这个

0: 傻小子，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1: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
0: 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小梅啊，
1: 燕秋姐啊，
0: 来来来来，进来上，嗯，进来上，嗯。
1: 给，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0: 好。
1: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0: 那你去哪儿啊？
1: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2: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1: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0: 姐，那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
1: 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
0: 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1: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0: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 啊，还有，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1: 哎，我知道了。

0: 闺女啊，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啊。
1: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
2: 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
1: 妈，您放心，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3: 好日子。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你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1: 王院长，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
3: 好吧，可以。
1: 谢谢，谢谢您。
4: 你又出来干嘛呀？
5: 你这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那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4: 赚什么呀？这赚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5: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4: 这什么大事儿啊？
6: 这样，国家排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排价高。
4: 什么呀？
6: 来，你把这给我，您点点。
4: OK。
6: 哎，回家。
5: 哎，哥们儿。
6: 我吓我一跳呢！
5: 你这是干嘛呢？
6: 你干嘛呀？
5: 不是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们做的是什么买卖？
6: 你是倒的？他是
5: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6: 啊，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
5: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6: 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5: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6: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券，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5: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干嘛用啊？
6: 知道友谊商店吗？
5: 我知道友谊商店。
6: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5: 那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办呀？
6: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啊，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是咱们说那个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5: 这没有用
6: 啊，你也看看我怎么着。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5: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
7: 和这外汇券怎么兑换呢？
6: 按照国家牌价

0: 一比一，可是咱这个一比一肯定是收不着啊，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我也能收着。
1: 那您这多少钱出啊？哎，
0: 这个我跟您二位说不着了，今天给你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着俩，待会儿。
1: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0: 哎，嗨嗨嗨，陈志邦你，嗨，陈志邦你，陈志邦。
2: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3: 有什么用？用户大了，
2: 能赚钱啊？
3: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2: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3: 你可放开了枪了。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强了，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2: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换汇券啊？
3: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券的人排出1:1去了，人家的地盘，咱们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2: 那去哪儿啊？
3: 挣不着研究。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去，
2: 拿去。
3: 你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2: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3: 越来越上当。
2: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4: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5: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4: 小梅，谢谢你啊。
6: 哎，不过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得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5: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哎，
4: 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5: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2: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5: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白了吧？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啊，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点。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呢，也就是长城了。
1: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了。
0: 你再看这两边。

0: 全是卖东西的老农，他们把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1: 咱们问老农收啊？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啊。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
1: Thank you。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拜拜。
2: 哎，拜拜拜拜。
1: 大爷，
0: 大爷，
2: 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
2: 瞧见了没有？有的是。
0: 那您出吗？
2: 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说？
2: 一比一点二。
0: 一块二啊。就高了点吧，一块一，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一毛不亏。
2: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一块二收，进城里你最低一块三出，你这不也一倒手的事吗？
0: 嘿，您门清啊！
2: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大爷，那您看？一块一毛五成吗？我这儿有八百，这么着，我给您八百零五，我收您七百的券。
2: 一比一点一五。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交个朋友。
2: 行，一块一毛五就一块一毛五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
1: 哎，没问题，
0: 成成成，
2: 等行了，哎，你来来来，
1: 我帮您看着啊，
2: 好嘞，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
1: 别说话，别说话，没事。Apple，How much？
0: 苹果，生着吃。
1: How much？
0: 你削皮儿吃，不削皮儿也能吃。
1: Money。你瞎比划什么呢？
0: 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秋，
1: 啊，
0: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0: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2: 七百，
1: 八百，
0: 哎，这是八百，我再补您个五块，八百零五，您

0: 对了，
1: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0: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1: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0: 得，我这要是没有了，我就回老家跟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1: 成嘞，成嘞。那我撤了，葛大爷。
0: 得嘞，行，慢走。哎，
2: 回见。
0: 哎，回见，
1: 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了，回见了。
3: 一块一毛五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一块五，我们赚三毛五，十块赚三块五，137。
4: 别算了，245。
3: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4: 怎么就245啊？你算少了。
3: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4: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
3: 那卖谁去啊？
4: 不，我问你，他说那券干嘛呀？
3: 废话，卖。
4: 是啊，那既然我有外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3: 也对啊。不是，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
4: 年轻，我教你，做买卖听话，听音儿。

0: 我听不出来。
1: 我跟那小年轻我们俩聊，他说呀，收他券的那些人都是做买卖个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0: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1: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这四九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黑子少啊。
0: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完找黑子去啊。
2: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1: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2: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3: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4: 哎，大哥，就一个字儿，服，看人真准。
5: 服他干嘛呀？那要服得服我哥。
4: 都服
5: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2: 哎呀，真是啊！
3: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2: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1: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0: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2: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5: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这不可能有这价。
1: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6: 外国人见天儿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1: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
2: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1: 小青年，顶多了是按一块四收的。
6: 一块四
1: 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一块四多呀。
2: 哥呀，打手碰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找你肯定成。
5: 哥，我们家黑子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1: 那你看我黑哥那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玩主啊，是吧，黑哥？
2: 哥，你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给你跪了得了。
1: 别呀，黑哥，
2: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1: 急什么呀？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再给你面，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6: 700，
1: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5: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1: 我这儿700，你们2200，加在一块儿小3000。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2: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1: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到银行里，

0: 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1: 那肯定整存。
0: 那不就结了吗？七百跟三千能是一回事吗？
1: 明白了。行，媳妇儿，你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回干笔大的。
2: 嗯。
1: 哥，不冲别的，您这么多年，现在有了那挣钱的门道，还能想着我们哥几个，还能带着我们一块挣钱，冲这个我们就记您一辈子好。从今以后，哥，您还是我们大哥。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3: 没错。
0: 哎，这不是饭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0: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1: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0: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1: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4: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1: 想您了呗。
4: 来，坐坐坐。
1: 三哥，
4: 嗯，
1: 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4: 大名鼎鼎的天儿哥，直敬。嗨，您知道我，您是老炮儿啊。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5: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
4: 来，喝茶。
5: 哎，好，
4: 得嘞，
1: 谢谢三哥。三哥，
4: 嗯，
1: 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啊？
4: 甭提了。前段时间啊，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1: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4: 嗯，黑子，
1: 哎，
4: 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4: 时候啊。您也知道呀、啊，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
1: 哦，那您这块多少钱收啊？
4: 怎么着
1: 啊？
4: 手里有外汇券？
1: 哎，有点儿。
4: 来、哎，黑子，
1: 来、哎，
4: 百八毛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1: 是，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4: 三百。哎呀，
1: 三哥，
4: 嗯，
1: 加个零，三千。
4: 哎呦喂！这阵没少挣啊。
1: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您看，
4: 好，说说吧，这三千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1: 我呀，
5: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1: 对对对，
5: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1: 啊，对对对，
4: 省得二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收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给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5: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
6: 哎。
1: 三千，您点点。
4: 说什么话呢？

0: 咱们审给审的呀，啊，您搁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哎，
1: 对对对，
0: 老五，
2: 哎，
0: 出来收钱。
3: 哦，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1: 婷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4: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5: 没事儿啊，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6: 就是，咱们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强吧？
5: 就是，
1: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啊，它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1: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啊。
4: 天儿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了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四九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1: 对了，现在这社会它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那钱挣不完的挣啊。
4: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1: 我就不客气了。哎，
4: 您得着，
1: 得着，
4: 哎，得着。
1: 您吧。哎，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6: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7: 懂事。
8: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8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7: 妈，
8: 嗯，
7: 我奶奶给我那对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9: 你要给叶芳求婚？

0: 需要帮忙吗？
1: 不需要，不需要。

妈，红军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那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他可能是因为虚荣心非要从政。即使要从政，我也希望他最好能找个机关部委单位踏踏实实的工作，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是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
2: 哎，
3: 咱们院大喜事儿。
2: 今天你得多喝几桌啊！啊啊啊
3: 多喝几桌啊！哎，
2: 咱们大家伙都得多喝点啊！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啊！
1: 爷俩人多喝点。哎，
3: 是，我们俩多喝点。哎，
2: 好事，真
1: 是。你们先。
3: 哎，回来了。
1: 走。
2: 老娘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1: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1: 就是呀，
4: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1: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5: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可不是嘛，
6: 婶儿。那个我妈呢？啊，
1: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妈去吧，
1: 去看看。
3: 来来来来，
1: 孩子，
3: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儿子，怎么样啊？女方答应了吗？哎呦，你让孩子矜持些，也是应该的。

0: 来，用力，脚用力，等我手，等我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我这来了也20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出医生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儿，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再来。

0: 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两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1: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你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1: 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
0: 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您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印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
2: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3: 你来了20多天了，
4: 嗯，
3: 感觉怎么样？
4: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3: 你用你那个手啊，掐一下，看疼不疼？
4: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3: 那你，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4: 动不了，
3: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你吃。

0: 这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哎哎哎，好久不见。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地上。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2: 完璧归赵。
13: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1: 恩来同志

0: 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教他。
1: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2: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哎呀，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哎呀，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
2: 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一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儿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4: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5: 来，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您就是肖克生同志吧？作为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6: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4: 别贫，别听他胡说。
2: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1: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5: 啊，走，吃吧，吃饭。
6: 行，
5: 你们继续练啊。
6: 行，你们先
5: 练着啊，
6: 我们再练会儿。

0: 别藏了。
1: 梅藏，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
0: 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儿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划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啊，小梅，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啊？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这样行了。

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 有感觉吗？

对了，小白，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啊？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

0: 那小陈，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1: 哦，是。
0: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啊。
1: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2: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1: 叶芳，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3: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1: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你们慢吃啊。
2: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3: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就这个，你看还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哎，
3: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4: 哎，
2: 哎呀，
0: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2: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0: 我死。
2: 哎呀，吃饭，你吃不吃啊？

0: 大爷，有外汇券吗？这叫兔爷，哎，这叫兔爷。大姐有券吗？没有。漂亮，漂亮，别吵了，别吵了。好，有眼光。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呀？
1: 是不？啊，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2: 不是，他这两天没出摊，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1: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3: 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哎，嗯，
0: 算了，这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3: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七天，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出门不遇，玩命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啊，
1: 你一定可以的。云秋，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我。

0: 说到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研究，我几天儿，谢谢。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年纪比你大，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
0: 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2: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齐天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是，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喝去。
0: 嗯。
1: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
0: 我先走。
2: 哎，燕秋，
1: 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哟，你还没睡呢。姐，你最近早出晚归了，干什么去了？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1: 帮天儿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0: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
1: 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吗？
0: 这
1: 话说的，姐。
0: 哎，
1: 天儿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0: 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1: 我替你高兴。

0: 好好问问大夫。啊，大夫，燕秋姐，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我赶紧带春生去医生那边。
1: 那辛苦你啊。哎，
0: 姐，我先走了。哎，
1: 好嘞，路上慢慢走啊。
0: 哎，放心吧。
1: 好。
0: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
1: 多久才能恢复啊？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儿呢多活动活动。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0: 哎，

0: 哎，护士同志，麻烦您帮我取下药。好嘞，谢谢。
1: 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地告诉你，春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
1: 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小美，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北，你把手放开。

0: 有事儿说事儿，无事献殷勤，我害怕。哎，
1: 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0: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1: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0: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1: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0: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1: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0: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佟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1: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0: 别给我灌猕猴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1: 妈，
0: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靖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子，我看有一落单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哥，你放心，绝对没动手，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子，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2: 你们呢？
3: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4: 我也没。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啊？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3: 没有。
0: 找人弄的。
5: 哎，多大岁数啊，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点外汇券全都砸手里啊。
5: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5: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6: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

0: 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来，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1: 来来来来，
2: 谢谢哥。我继续努力。
0: 别骄傲啊。还有句话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3: 谢谢
4: 静芳子。
3: 谢谢你
0: 静芳子。红军，你得好好对芳子
2: 啊。哥，我记住了。
4: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红娟儿，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那个，哎呦，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2: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0: 那赶紧戴上呀！
1: 对，戴上啊！
0: 戴上，
1: 来，戴上，
0: 戴上，
1: 快快快，
0: 别害羞啊，快快。

0: 那这都带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
1: 是
2: 是，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亲一个，
2: 亲一个，
1: 我就是别害羞啊，
2: 亲一个，
1: 快快快，
2: 亲一个。
1: 啊，来来来，祝你们百年好合，
3: 百年好合，
4: 拜拜。

0: 你呀，哎，
1: 二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我们不着急。
0: 你离不开人啊。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听我的，早点办了。
0: 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1: 臭小子，
0: 疼疼，
1: 行了，赶紧吃吧啊！
0: 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峰儿，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那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轻点，轻点。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定。
0: 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谁说
3: 你？没事，我们一个人行。
1: 哎，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俩少喝点，
4: 少喝
0: 干了啊。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就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变成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同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邦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Hunting,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2: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2: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4: 13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5: 陈克龙、
6: 魏楠、吴波、
7: 王成栋、
8: 葛大木、
9: 马总、
10: 周鹏、
11: 石子良、
12: 全体首长，
13: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4: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哟，哎，别走啊你，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这个，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看看，多爷们儿啊！哎，伤着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片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回是当爱武大郎了吧？你这
3: 我说谁呢你？走开！
0: 哟，这时候还横着你？你怎么还横着你？
2: 记得来找我。
0: 当然了，前提是

0: 少喝点，少喝点。
1: 你看吧，你都喝成什么了？你
2: 快睡。

0: 秋然，你们少喝点。你看看你，我就说他去哪儿都得有人陪着。没事吧？
1: 没事吧？
2: 人怎么摔的啊？
1: 春生，没事吧？春生。
3: 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混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受够香了。
1: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3: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地努力，等你怀抱希望地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真的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儿。
4: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2: 哥，
1: 春生，
0: 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5: 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小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牛筋汤。大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你干嘛？
2: 倩儿，
1: 啊，
2: 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二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
1: 哎，
3: 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比一出给您。
3: 有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
1: 哎，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气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扯。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这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试配一下，您坐。好了。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不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李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李尚有一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儿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
0: 嗯。
1: 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收。
1: 看着点李尚友。
0: 这做生意真

0: 好，我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
1: 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
0: 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你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2: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要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0: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3: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不过天儿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1: 哎，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10点要去疗养院。

0: 小梅，她怎么样啊？你不知道啊？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她之前跟我说，她留在北京。
1: 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啊，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 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 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1: 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那就祝你们幸福了。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说你很赖的你，
0: 你帮我跟他说声谢谢，还要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了，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的还没有散。那其他的呢？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小梅呢？她现在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
0: 挺好的，挺好的。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她那样的爸爸。这是事实。
1: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自我。
3: 知道了，出来了。
1: 知道了。你好好想想，别辜负了他。

0: 喂，小梅。哦，黑子，
1: 怎么了？不是，你说什么？小梅出事了。

0: 哎，妹妹，你要是有关系，回头再定你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哥，其他货物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
1: 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只当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赶紧替。
2: 哎，别动，别动！哎，
1: 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你干啥？拿着呢！哎，
3: 干嘛呢？
1: 给脸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4: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0: 李尚友，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笑>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么一瘸子的规矩？啊？
1: 哟，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你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李尚友，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2: 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

0: 我这只手要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只？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0: 哟，黑子，
1: 小凤儿，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窗哪儿啊？你说话呀！哎。

0: 你看见没？我刚才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走了两步？
1: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0: 不是，你别哭啊！没事了。
2: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0: 疼，轻点儿。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春生同志。
0: 佟大夫不在，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
3: 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0: 我，哎呦，轻点儿。谢谢你。
3: 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0: 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笑什么？
3: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啊？你别管我了。
0: 哎呦，我说你是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3: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下。

0: 小本上。哎呦，
1: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
0: 听见了。
1: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我接受了。
0: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衣裳，背后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

呀，这是三个

0: 喝进去了。
1: 啊？不是，说说。
0: 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这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1: 李尚游呢？
0: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了，咱干点什么呀，哥？
1: 容我想想。
0: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的……
1: 我说了，容我想想。
0: 行。
2: 哎，哥，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儿。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 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块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就是急于求成。
2: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一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这不就是咱过去那供销社吗？
1: 不是一回事儿，人家24小时营业。
0: 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那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1: 这主意不错。哎，
0: 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吗？
1: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是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
1: 啊，
0: 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
1: 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嗯，
0: 那你觉得哪儿合适啊？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
1: 哎，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0: 嗨，快点吧，我这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哎，赶紧排上日程。

0: 哎，小维，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

0: 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1: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0: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1: 我知道，
0: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
3: 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
0: 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1: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0: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
3: 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
0: 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
3: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
0: 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的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

0: 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步履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

0: 刚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1: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

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的。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二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嗯，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说取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再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嗯。

0: 够吗？
1: 够了，我们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0: 嗯，
1: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0: 嗯，
1: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0: 挂杯
1: 是吧，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嗯，是
1: 很快，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0: 啊，这感觉好像有点油乎乎的，
1: 是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0: 这里面好多
1: 对
0: 亮晶晶的小晶，
1: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的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0: 是有一些沉淀，
1: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再来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里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0: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物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盐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这是全称皮绿化甲。哦，
1: 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0: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嗯。啊，但是里面成分不一样。嗯，咱们这个里面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工过程。
0: 啊，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先带一个那个卤渠呗。
2: 嗯，啊，
0: 一个卤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1: 好。好。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2: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0: 这个地方深了就成深绿色。
2: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所以我们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0: 对，
2: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对对对，它结盐比较严重。
0: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1: 是吧？
0: 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2: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盐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盐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一排的这个输卤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1: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往前延伸，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2: 大教堂了啊，
1: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0: 哦，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哦，怎么呢？
0: 让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1: 是不是？或者作用很小，薄薄的浮冰一样。
2: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1: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2: 对，是这样的，咱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1: 是。
0: 对，阳光好，风也有。
2: 对。
1: 太美了。
0: 所以说现在一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2: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我们这个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是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犁坪、东台、西台以及噶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1: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2: 啊，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试。
1: 好，
0: 盐辣库。
2: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喝一口。
2: 对，你感觉好像像是一口，
1: 对，因为渴了。对，
2: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1: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1: 哎呦，
2: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2: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

0: 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啊、算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1: 刚那一口好像觉得，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0: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池子的味道会比这还要再明显，
2: 不味辣味
1: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1: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那个盐釜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釜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察看盐釜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那样。我在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是不是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釜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风很大哈，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过滤，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都就是光乳石。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色无味的。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低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护耳石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
3: 对，
2: 那我

0: 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1: 我们是阶梯式的回旋，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那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苦，
0: 还要黏，是吧？
1: 对。
0: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3: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三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而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招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渣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0: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老师。你好，早上好。
1: 啊，
0: 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成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0: 好了，放。
1: 放这儿吧。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物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0: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2: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0: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1: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3: 对对对，确实。
1: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0: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2: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1: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0: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嗯，很坚硬的。
1: 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0: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现在就给一个样地方，我要去取一个点。
1: 6.5。
0: 咱们重点在这儿，多布几个样点。
2: 我老家是陕西汉中的。2010年，这个本科毕业以后，我是考研究生，就考到我们就位于青海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盐湖。从最初的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喜欢，就像我们盆地里面的这个盐生植物适应这个环境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互适应的一个体现。认识它，了解它，走进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地质工作最为荣耀的一个收获。

三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冯木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必要都不用带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必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
1: 有时候回到自然界之后，你会想，啊，我今天又来看看我的老朋友了，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对于探究者而言是一种无比的快乐。
0: 昆虫学者朱孝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2: 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1: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2: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1: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2: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它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1: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它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

0: 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1: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说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0: 即便可以使用其他染料，但扎西依然偏爱晒干的牦牛粪。不仅仅是牦牛粪，牦牛的毛也被很好的利用。
1: 牦牛的毛很重要，还可以做帐篷，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拔河了。
0: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丹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值钱，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这是条天牛，
2: 天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3: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2: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在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时尚。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丝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亲民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他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1: 圈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圈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圈蝶们追逐的目标，
1: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圈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圈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1: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1: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0: 这一片蕨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1: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0: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1: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0: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脾气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0: 100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大酒对，我在替大酒，高酒大酒，可给到西子班西党。
1: この指導が簡単じゃないね。
2: そうですね。大酒。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啊，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拆喽！
1: 哈，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团长，王车主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4: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4: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4: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4: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
5: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4: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5: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1: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1: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0: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1: 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度，违令者严惩不贷。
0: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1: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0: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2: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2: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3: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2: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4: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5: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3: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旅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3: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贾大彪，
6: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6: 李云龙。
2: 大点声！
6: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6: 是。
2: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思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库德赛。
7: 一つ大隊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2: はい。
4: 射撃过来。
8: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9: 有胆识。

0: 陶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

0: 没有？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腾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咋没从这边鬼子围了？
3: 团结这个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爷爷这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集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废话，
3: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2: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张之谋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进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进来。
4: 大彪，
3: 嘿，
4: 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4: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3: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4: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3: 团长，我脑子笨。
4: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常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3: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4: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3: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4: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3: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 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4: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啊。喝。
3: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4: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5: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攻啊！
2: 你怎么知道？
5: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们快。
5: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5: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5: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2: 去，
5: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2: 完了，武成，死的也成。
5: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
6: 撤！
2: 撤！
6: 撤！
2: 撤！
6: 撤！
2: 撤！
6: 撤！撤！撤！撤！
2: 团长，好了，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7: 丁团长，丁团长，
5: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5: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这，
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5: 这，谁的命令？
7: 副总指挥。
5: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8: 师长，师长好。
9: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9: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0: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9: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9: 新一团？
1: 嗯，
9: 李云龙的部队？
10: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9: 李云龙要出事了，
1: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9: 老首长保重。
1: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9: 是。
11: 姐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5: 哎，
9: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12: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9: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12: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备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9: 新一团全体注意，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他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那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长休息一阵子，上边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的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冤呀，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是你跟李不一样的。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支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位升高。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386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言之骨之重。

0: 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

0: 部。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哟，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
0: 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3: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3: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3: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4: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3: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0: 是。
5: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6: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1: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啊？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7: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8: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
9: 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
8: 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4: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9: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8: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4: 团长，
8: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4: 哎，老孔，老孔，
10: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11: 团长，团长，
8: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12: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 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10: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9: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有人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0: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0: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2: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0: 李云龙。
2: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0: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不是让去喂马吗？
3: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后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0: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
1: 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要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軍工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他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7: 是。
6: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8: 旅长，
6: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呢，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0: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0: 哼，好你个林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洪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拿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5: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5: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4: 是。
6: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7: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6: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啊。
7: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6: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7: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6: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 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8: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6: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8: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6: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8: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6: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8: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死なの捕虜。
1: 是那政府吗？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时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你。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了，就跳出来个这，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呀、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3: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4: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3: 啥重礼？
2: 李团长。
4: 哟，
5: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3: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围巾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6: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7: 长官好。
3: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7: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4: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
7: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4: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7: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7: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7: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7: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4: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0: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7: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2: 魏大勇，你干什么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7: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7: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7: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7: 没说呢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0: 去吧，换套军装。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
3: 小意思。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吧。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咋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龙。

月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

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五十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五十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2: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2: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 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3: 赵政委，
1: 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2: 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2: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

0: 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1: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林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1: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2: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1: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3: 看把你能的！
2: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3: 骑兵团呢？
1: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2: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2: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3: 这罪过可不小吧？
4: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2: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1: 哎呀，官他一击压死人呐。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2: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3: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1: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5: 呀呀

0: 就是咱们的骑兵连。咱们
1: 将领说，第一次，快，看红了，同志们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

0: 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生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1: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
2: 好样的，团长，这兵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有，
2: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咱们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两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
1: 怎么样，有把握吗？有。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
1: 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
3: 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是
2: 政委，我一定注意。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两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 要做思想工作。
2: 团长，咱是个粗人。 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4: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时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2: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

0: 啊，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咱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西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
0: 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两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也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呢？你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
0: 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笑>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得了吧。
1: 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
0: 别的我不要，再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嗨，
0: 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关的刀还不难办、啊？哎，
1: 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了。
0: 去你娘的吧！<笑>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还行，大都旅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公布は一週天のお世で一概にお世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
4: 什么口子堵住了
3: 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欺负不过咱们？
1: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仗着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0: 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盯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6: 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乡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5: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0: 逮谁跟这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3: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4: 李龙，
3: 旅长，
4: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3: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4: 你少要人。
3: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4: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吕
3: 长，
4: 谢谢你了，谢谢你，吕长，我给你下跪了，吕长。
3: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3: 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孔团
7: 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3: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
1: 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2: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4: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5: 是。是
6: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4: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6: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4: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6: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4: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

0: 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2: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1: 快点！团长。
2: 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1: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 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哎呦，
3: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1: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
1: 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的刀刃。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1: 政委，政委，
3: 你喊什么？
1: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0: 人是保卑哥的，马是保卑哥的，总不能马刀也是保卑哥的吧？啊，借我们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
1: 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0: 吴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
3: 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有削弱的。
0: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3: 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
1: 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

0: 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快。

0: ディアーノ。
1: 勝負決めれ！勝負決めれ！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0: 集中所有炮火！
3: 集中所有炮火！
0: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大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北条
0: 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能だけを言って、中国の歧視、動不動就決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軍独立团团長李雲龍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戒，
0: 走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东西盾，冲啊！

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

0: 馆长，要是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
2: 馆长，
1: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馆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1: 是。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0: 叫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们俩这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林。
2: 老林，
3: 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4: 兄弟，安心养伤吧。
5: 上将，上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6: 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7: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2: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6: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7: 120师和150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2: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7: 嗯，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挂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有枪毙案，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7: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马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

0: 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

0: 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1: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0: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说。
1: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0: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1: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2: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
1: 是是，嗯，
0: 对吧？
1: 对对，
0: 横。哎，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100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刺，
3: 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1对1、1对2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3: 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接着练。

0: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0: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2: 是。这影响可不好啊。
3: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2: 一营，给我站住！
4: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3: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2: 加油营。
4: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3: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2: 一营加油！
4: 同学，
5: 到，
4: 给我拿支步枪来。
5: 是，
4: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2: 同学，
6: 到，
2: 枪。
6: 是。
3: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4: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3: 好说，
2: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4: 请
2: 走。呀！
1: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2: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1: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0: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发了咱俩的皮呀、啊！
1: 上级查下来，我顶。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

0: 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苦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1: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0: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0: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0: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2: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3: 想。
2: 想吃没门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0: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4: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4: 团长，什么擂台啊？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5: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5: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5: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哎，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法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5: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4: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6: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
1: 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2: 李一组上。

0: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1: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啊。
0: 哎，

0: 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啊？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3: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4: 知道了，
0: 我们走。
2: 走，是，
4: 是，长官请。
2: 行，
5: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咱们休息。
4: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5: 两个，一个是集绥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6: 是，是，是。
4: 358团。
7: 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4: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7: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4: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7: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4: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7: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4: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7: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0: 追。
1: 李团长，
2: 李团长，久仰大名。
3: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2: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3: 没问题，楚兄请。
2: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3: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4: 张大彪，过来。
3: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2: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3: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5: 到。
2: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到，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啊！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
0: 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戴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0: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薄两名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笑>
0: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
4: 不求连称臂，但求杀人剑。
0: 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
4: 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
2: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
5: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6: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
5: 出游快乐，吨吨吨，
6: 分享快乐，结合金河小黄带。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 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7: 我说老李，不要有愧意，
6: 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
7: 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生死。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
6: 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7: 你真想要打？
6: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7: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6: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 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 这还真见笑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 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0: お覚します。
1: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0: 決定しました。

0: 全く休眠がありません。問題は我々が炎釈闇に潜伏停止を諜報陣による三日前の知らせだと炎釈闇の中隅の打球クイーンたちが突然翌前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クイーンたちは霊洋から行きました。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洋から老中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軍権で一家では十数名の東京軍権が大東の八路軍は何と級だろう。
1: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2: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3: 嗯，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19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2: 哎，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3: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种干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2: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4: 哎，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2: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5: 啊，那倒啊，哈七路公路送步啊，可快一路看不起来呢。可能西溪森达，西溪森达呢，我倒是发了，没了海南的西达呢，谁自己西达？
0: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総指揮の指揮の副格は有名でしゃれ。副総指揮の名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です。
6: 諸君、ガホヤガホ、ソジソカノワ、ジョドニーチャーコシマシハ。
5: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参観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頃。
0: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3: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0: 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焦灼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1: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2: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0: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2: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1: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2: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岭之战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3: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0: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1: 对对对对对对，
3: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

0: 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慎幸，民族慎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
1: 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
2: 这话我爱听。
1: 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 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 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3: 团长。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
1: 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4: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呀、啊！
1: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1: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船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6: 武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7: 陈
6: 总，
7: 魏楠，吴国，
5: 王
7: 腾
5: 栋，
7: 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鹏，周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燃成引领民族

0: 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新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1: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2: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新徽章。
0: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3: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1: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0: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2: 这样做安全吗？
0: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3: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0: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3: 啊，什么情况？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
3: 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0: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的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4: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哇！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大猩猩，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5: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6: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5: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4: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5: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1: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2: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1: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0: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沙，
1: 拿到了。
2: 雪洞在哪儿呢？
7: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1: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啊？哦，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8: 瞧瞧瞧瞧瞧瞧，我发现了什么？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2: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0: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8: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0: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5: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6: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5: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3: 达西西，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5: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8: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2: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1: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0: 等等，不要跑出去。
2: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8: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0: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

0: 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1: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2: 你说的对。
3: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4: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5: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3: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0: 啊，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2: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1: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0: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1: 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0: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2: 是什么呀？
0: 逃跑！啊，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2: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1: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0: 准备好，跳！
6: 哦，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1: 啊，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2: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0: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6: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3: 走开，你们这群狼！
5: 嘿，那是什么声音？
3: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6: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音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3: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5: 是的是的，
7: 大家还好吗？
1: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0: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2: 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7: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0: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3: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4: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3: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4: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3: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4: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3: 你说这里是什么？
4: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他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3: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4: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5: 我叫做阿米莉亚。
3: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5: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4: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3: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5: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3: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4: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哦，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3: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6: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3: 酷，
4: 他们可真大呀。
6: 儿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4: 一下也不离开？
6: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3: 那么你吃什么呢？
6: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3: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4: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6: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3: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4: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3: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4: 哇哦，他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3: 他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他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4: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7: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0: 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1: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2: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3: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2: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蛇，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3: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2: 蛇呢？不就在那里吗？
0: 蛇，
1: 蛇，
0: 蛇，
2: 离我的蛋远一点。
3: 站住！
2: 等等，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4: 让我闻一闻吧。
2: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3: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1: 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4: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4: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2: 走这边。哇，
1: 这片地真的好松软。卡西西，去那边。
2: 明白了。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4: 好的，
2: 准备好。好。来，爬到这棵树上。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2: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巧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7: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6: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8: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5: 好主意，谢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4: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4: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2: 快点，再往上爬。
3: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0: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2: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4: 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2: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4: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9: 巴克队长来了。
10: 你们快抓住绳子。
4: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1: 亏你来帮忙，队长。
10: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2: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6: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1: 哦，那是我的蛋。
6: 那是针眼的蛋。
11: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1: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1: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0: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2: 真的非常对不起。
1: 哼，算啦。
3: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4: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2: 我？
4: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5: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6: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保护。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僧海豹，欢迎来到库雷岛。
1: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2: 没错，巴德，
3: 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僧海豹。
1: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4: 我的老天爷啊！
5: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1: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6: 拉住他！
7: 我好饿，我好饿！
2: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5: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8: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1: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8: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1: 哦，妈妈。
9: 你好啊，谢灵通，又来找我们僧海豹玩了。
2: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友爱之家了。
1: 啊，又得在沙滩待着。
10: 嗨，孩子，小心点儿。
9: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2: 高比，你还好吗？哦，
10: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2: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10: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1: 鱼饼干。
11: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

0: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1: 哦，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2: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0: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啊，这儿的珊瑚礁看起来比海里水坝的还要坚固。
1: 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0: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1: 薄弱之处吗？
0: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3: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4: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3: 感觉发生了地震。
2: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0: 不好了！
5: 什么动静？
6: 嘿，你看那边，一个新世界。
1: 哇哦，巴德，你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这次地震导致这里的珊瑚礁倒塌了。
5: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0: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1: 好的。
7: 新食物。
0: 糟糕，太晚了。这样可以防止更多的鲨鱼钻进来。
5: 毛茸茸的食物，
8: 好吃好吃好吃！
1: 妈妈，有鲨鱼！
2: 不好了！
3: 我的老天爷啊！
2: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5: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6: 是啊，一顿大餐。
0: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2: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0: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3: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0: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3: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8: 哎呀，不好意思。
0: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9: 有动物受伤吗？
10: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9: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
11: Rabbit Fresh Whiskey。
9: 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0: 你赶来，兔兔兔。
12: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0: 没问题。
2: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3: 鱼饼干。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4: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13: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2: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1: 好的，妈妈。
3: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达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达西西，引诱他们。
5: 那是什么声音？
6: 食物。
3: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

0: 带他们去深水区。
1: 好了，用黏黏的帽贝胶水修补好推土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2: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3: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4: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啊，灰灰。
3: 明白。哦，巴德，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1: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2: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3: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1: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啊！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哎，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5: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2: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1: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哈，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5: 食物，
1: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5: 食物，
1: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6: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1: 谢谢高比。
3: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0: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6: 我来啦！我。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报。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

0: 嫂子呢？我让手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伪继承。
0: 据史学家考证，伪继承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伪继承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

0: 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空箱的，开的好，高子都好。我看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看这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1: 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个。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不着。
1: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3: 这树上的金珠不行。
1: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的给它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当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只。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便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这自己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他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人人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呐喊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呐喊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呐喊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呐喊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呐喊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5: 就和咱们找你这个小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药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呐喊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

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

0: 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春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立下

0: 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因为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0: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木工技

0: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1: 以后怎样？
0: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好，我要一把摇椅，那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称之为大漆，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希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希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3: 而且一定要温度低，烙笔的话轻拿轻放。
1: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运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2: 感觉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1: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新名气。
2: 说我名字人家肯定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1: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4: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啊，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0: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1: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只为那一刻的凤凰涅槃。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0: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在我区所开展的下收情况。目前除圆洲区、西吉、隆德、海原等高海拔区域尚未完成收获外，其余县区均已完成收获。根据下收适宜气象等级预报，7月30号之前全区的下收适宜气象等级，整体适宜小麦的收获以及晾晒。但近期我区多强对流天气，广大农民朋友也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所发布的短期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农事活动时间，避免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进行户外作业。未来贺兰山、盐山和南部山区多雷阵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全区平均风力较大，沙坡头区西北部、海原南部、西吉西南部、隆德西南部、泾原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0以及31号贺兰山、盐山、银川、同心、海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固原的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地的朋友需格外注意防范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银川多云，23到31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3到30度。吴中多云，22到31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6到23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宁东多云，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6: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7: 陈凤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龙、
12: 王守、
13: 周鹏、
14: 周志良、
15: 全体首长。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

0: 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卫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0: 婺源单家堡战国古墓发掘出距今约2300年前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
2: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超60%的绿电自给率。
3: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辰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4: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2: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效、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质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

0: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2: 眼下，海原县高矮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
3: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聚地务工。
4: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差了，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2: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矮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
5: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省份城。
2: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6: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2: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7: 我们看中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2: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0: 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级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稳经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2: 走进位于中卫工业园区的宁夏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棒在高温热场中缓缓拉制，技术员紧盯操作屏，实时调控炉内温度与拉送。今年企业锚定生产提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热场工艺，打破了单一产线的规格限制，将原本3个月的保温桶改造周期缩短至20天，热瓶制作由4个月压缩到2个月，大幅压降采购成本。
8: 我们的单产较年初呢提升了这个4到5公斤每天，产能也这个对应的有所提升。我们会这个以数字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做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升级。
2: 在中宁县嘉里物流宁夏鹿港项目现场，1.89公里铁路专用线正加紧铺设，2座全封闭式煤棚拔地而起，静态储煤量达50万吨。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构建江煤入宁、蒙煤中转、本地保供的3维物流体系。建成后，新江煤铁路直达运费较公路降低40%，蒙古焦煤转运云贵川渝每吨可省30元。 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开复工物流项目10个，累计投资超22亿元，正加速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9: 家里物流项目，包含，家里物流仓储系统以及家里物流专运线。其中，家里物流铁路专运线，已完成桥梁、防建、站场工程的施工。
2: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5项增速位居全区首位，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3.67亿元，同比增长7.0%，高于全区2.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高于全区9.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1%，高于全区1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高于全区0.7个百分点。
10: 我们将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持续抓好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2: 7月29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贯彻落实等工作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和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1: 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等6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自今年3月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与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和14.88%，通行秩序明显改善。
11: 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2: 针对群众关心的非飙车淘汰问题，自治区商务厅表示，我区将于近期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宁夏个人消费者将老旧摩电车辆交售给回收企业，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合规车辆即可申请补贴。
12: 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2: 源头监管方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1199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针对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飙车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同时，常态化质量抽检和线上监测也在持续推进。
13: 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雨棚等宣传用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
2: 此外，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公路通行综合治理、学生摩电出行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和工作安排。
0: 雇员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去

0: 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1: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2: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
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M39 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数穴土坑墓，带二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就出土于墓室的头箱中。
2: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1: 单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缠足利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工业领域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立项名单，25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主要来自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助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面向全区重点产业领域征集各类技术需求104项，从中筛选出2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及34项企业急需技术接榜任务，并向全国发布榜单。最终共有34家企业申请接榜，经专家论证，25个项目获立项支持。7月29号，20名美国青年参观宁夏秦腔剧院戏曲艺术陈列馆，了解秦腔历史、音乐结构、经典剧目等，并在秦腔演员的指导下试穿云锦绣袄，沉浸式体验秦腔水袖、耍棍、亮相等表演技巧，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4: 因为我做过中国舞蹈，所以我用过水袖，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学到新的东西。
5: 因为我以前只有就是在观众里面看过这些喜剧，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穿上演员穿的衣服，穿上这样的头装，觉得这样子非常酷。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执行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国籍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学者来华交流访学，通过实地探访了解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由宁夏农科院承办的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突尼斯等国家的32位生态领域学员将通过理论授课、野外教学、产业观摩等方式，全方位感受宁夏在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开发、生态修复

0: 务领域积累的成熟经验。
1: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呢普遍面临一个气候问题，一个沙漠化问题。这次的培训的主题呢，实际上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非常契合。我想呢，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同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们，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在这个在防沙湿沙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农科院已承办援外培训班27期，累计培训学员536人。7月28号，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在8个大项、37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
2: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3: 很高兴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石榴籽紧紧包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
0: 为高质量办好赛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化赛事配套服务，搭建运动员帐篷休息区，设置趣味体验摊位，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活动。
5: 依托赛事深化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汇聚客流，拉动全域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赋能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当前我区正值7下8上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因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可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男子 U14 足球赛近日在灵武市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各地的9支代表队展开对决。作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要竞技项目，本次比赛是对全区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避暑季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现场设置非遗展演、书画交流展、山海文创市集等特色板块，展现固原本土文化魅力。启动仪式上，宁夏、福建、陕西等6省区演职人员表演了舞蹈、歌曲、秦腔等非遗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7月27号，2026年宁夏银川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宁�夏光彩职业学校举行。230余名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银川市各县市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0: 近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多部门执法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靶向整治夜间火灾突出风险，重点排查小区楼道、地下车库等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等问题。

0: 现场清理整治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失效等隐患，并督促厉行厉改，同步结合案例开展消防科普，引导居民自查自纠安全隐患。
1: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把制造业作为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六大行动，推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我区经济底盘更加坚实。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工厂车间，通过一组组数据感受宁夏制造向心而行的澎湃动力。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腾栋、
12: 葛大木、
13: 王守、
14: 周鹏迪、
15: 周志良、
16: 全体都有。
17: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就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

0: 努力的关注电链，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2: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1: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3: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我妈说最多最多卖10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玉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4: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5: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1: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0: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6: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

0: 情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6: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7: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1: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3: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挺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和
9: 魏南吴国
7: 王成栋
10: 葛当
11: 马首
12: 周鹏
13: 肖志良
14: 全体首长
15: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9: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吴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0: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1: 有我在，连心不动。
17: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你这是什么情况？
1: 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吧。咱们蝎池现在发现蝎子有大量死亡。行，你马上过来是吧？
2: 这是一批从山东新进的种蝎，一落地，他们就要接受工人的严格质检。蝎子被医药界称为生物黄金，毒性决定了其药用价值。宁夏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适宜蝎子毒性的积累，但是由于国家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当地的野生蝎子禁止捕杀。
3: 给这个年轻人带来了商机。
2: 不发现了这个动物重要材，
3: 我们就是去河南、山东考察完以后，他们已经有一部分成熟的经验，我们去把它搬过来学习过来，然后做这个项目。为了抢占宁夏蝎子养殖的先机，张世博找来有同样想法的好友。
1: 祁蒙尧作为技术主力，因为本地的话有这个野生蝎子，经过去年一年的养殖，肯定是信心满满，我们才去做这个事情。原本顺利的养殖，没想到出了意外。毕竟是刚接触一个行业，所以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大。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2: 张世博百思不得其解。第一批蝎子成功的，
1: 第一批蝎子是弄正过，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所以就是湿度问题绝对没有问题，这就很诧异。这当时死了以后，我们就将近一个半月去找问题，我们就找饵料的问题，结果一看果然发现问题了。
2: 黄粉虫是蝎子的主要饲料。
4: 由于喂养量不足造成了蝎子的死亡，面对24万只蝎子，是及时止损还是孤注一掷？
5: 我们养这个蝎子，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
2: 为了解决黄粉虫饲料不足问题，张世博想到了月牙湖乡大塘北村书记或许可以帮忙。
5: 搞这个黄粉虫的养殖，这是件好事儿啊，对咱们村民增收也好，这确实有推进作用。
2: 为了解决村民养殖顾虑，张世博做出了详细的计划。
6: 我们三家也在做一个计划，就是黄粉虫的一个出口。看管人员不需要特别多，只需要一间房，能塞虫盘的地方。我们也就是免费的培训大家技术，这个我们是无偿的。在张世博团队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依托订单养殖模式加入黄粉虫产业链。如今，这座沙漠边的工厂不仅让黄金战士扎根赛上。
7: 更带动周边农民转型技术园，蝎子养殖在宁夏也在不断扩张，每年百万只蝎子从这里奔赴周边药厂。宁夏月牙湖乡蝎子养殖基地形成的蝎子加黄粉虫养殖模式，不仅解决了饲料问题，还为村民提供了加门口致富的机会。蝎子养殖不仅是生意，更是生态友好。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业态，是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这种创新农业业态，展现了乡村产业的潜力和活力，为农民致富开辟了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让乡村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5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73.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里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局通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确认，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事故。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
1: 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
0: 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致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0: 好，
2: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 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
0: 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2: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3: 是，
2: 我现在就去安排。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 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0: 好。
2: 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秒阵地，我们这把尖刀。
4: 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是，
5: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6: 批准了。
4: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6: 一定要活着回来。
5: 好，我记住了。
7: 快快快！让开！让开！全体动员，立正，原地待命。各个连都有，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8: 都包扎好了哈。

醒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哪儿？

0: 那呛着，跟我做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3: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4: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4: 因为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4: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0: 五连。
4: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困扰吧？哎，还惦记着他呢，倒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
4: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5: 9岁，2年级。哎，
6: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0: 这位是在致思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哟，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5: 致思的莫同志，你好。
4: 胡指导员，
5: 你好，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小女初长成。
5: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5: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同机关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5: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5: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0: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致死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致死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3: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4: 打美国鬼子。
3: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5: 报告，
6: 走。
5: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3: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7: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死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灰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5: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7: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0: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 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 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3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
2: 现在我任命魏楠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1: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栋，
5: 副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全大会议精神。
1: 好。
0: 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
6: 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是。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 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坑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 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8: 接受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 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9: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视。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0: 这坑道取什么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 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连长什么指示？连长说，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就这些？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1: 太好了！<笑>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2: 来，
1: 包子姐，
2: 哎，
1: 你说什么？吃夜宵
2: 啊？
1: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2: 副连长。
1: 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3: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
4: 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这拔萝卜的活了。
5: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魏彦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5: 段前锋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2: 有。
5: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2: 是。
5: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1: 好。
6: 崔建功吗？请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渊，朝方策反的一名男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
7: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6: 是。
7: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李部长，你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
6: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2: 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 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6: 转告段前锋，我有重要任务。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哎呦我天哪！

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1: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2: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1: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要摸进来呀？
1: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赶紧联系炮制，元宝，把电话拿来。
2: 是。

0: 让我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喂，接炮指，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1: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五九七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2: 好，炮火马上覆盖五九七反斜面。
3: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4: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3: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5: 那要是炸到人呢？
6: 你别废话了，开炮！
5: 你小子吆五喝六，
6: 还真是回击我来了。
5: 高副指挥，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万超。
7: 跟级别的职务你都没有告，带着说话的讲理，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5: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7: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武脾气还大。挂了，
5: 打火箭，
7: 我先唱个红脸，以后的沟通要顺畅，听我的没错。
5: 接炮指，
7: 高副指挥，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5: 现在赶紧开炮，
7: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备助援。
5: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7: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5: 向西南200米。
8: 高地减一，向左002。
9: 9.9高地一号坑道口。

0: 快跑！别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怎么样？抗生是不是有伤？没伤，胃刮破了。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再不听命令，你给我滚蛋！

0: 准备坑道。
1: 是。
0: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放，双姐，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4: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5: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6: 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7: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8: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崔，
1: 军长，哎，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这儿的萝卜卸下来，别搁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
2: 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了。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2: 还有馒头。

0: 至此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死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
0: 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纪委告诉我十五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2: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因此不宜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5: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0: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1: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
0: 你们兵和一处将达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招。
1: 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早没动静了，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1: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呀？
0: 134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2: 45发。
0: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故，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
1: 他好看吗？
0: 比你好看。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1: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1: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科长，让我去吧。
0: 我也去。
4: 我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1: 是。
0: 是。
4: 我找人护送你们。
1: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快！这是什么？抓住你了，开枪跑！你快看，不就是个老鼠吗？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
1: 是松鼠吧？
0: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0: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的人。我刚跑，来过来过来。
2: 不是松鼠。哦，
3: 啊，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饭。好不好？
0: 叫饭桶，
4: 饭桶，
5: 饭金，
6: 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7: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
1: 范是范什么特？是谁啊？
7: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8: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7: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7: 现在同志，副连长找你啊，
1: 好不？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8: 范弗里特，喂一点。
9: 那敬你。
1: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0: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发。
9: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10: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1: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0: 什么问题啊？
11: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0: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1: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10: 带了多少根爆破头？
11: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头，一发八足看，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0: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1: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9: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0: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9: 是不怕啊，
12: 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9: 打不了。
13: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10: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1: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10: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嗯，哎，来了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2: 哎，是。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4: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0: 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1: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2: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3: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2: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0: 你说。
2: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0: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2: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学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0: 炸弹坑那头，启用备用出口。是。我是碎的，要收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学东西怎么办？
1: 不行，要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对不起，我应该让你吃的。
0: 你想吃这个？不好吃了，那你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啊？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理盐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3: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弄？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3: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2: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3: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4: 他怎么溜出去的？
5: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6: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3: 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7: 要。石大，石大，过去，过去，快，快，过去。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

0: 来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

0: 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4: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9: 13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10: 陈鹤龙、
11: 魏楠、吴波、
12: 王腾栋、
13: 葛当、
14: 马超、
15: 周鹏、
16: 周栋梁、
17: 陈天。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卫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0: 固原单家堡战国古墓发掘出距今约2300年前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
1: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超60%的绿电自给率。
2: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辰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1: 15-5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3: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1: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校、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字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 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5: 眼下，海源县高矮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
6: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聚地务工。
7: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都差了。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5: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矮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
8: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

0: 守恒城。
1: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浦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2: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1: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0: 我们看入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1: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3: 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级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稳经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1: 走进位于中卫工业园区的宁夏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棒在高温热场中缓缓拉制，技术员紧盯操作屏，实时调控炉内温度与拉速。今年企业锚定生产提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热场工艺，打破了单一产线的规格限制，将原本3个月的保温桶改造周期缩短至20天，热瓶制作由4个月压缩到2个月，大幅压降采购成本。
4: 我们的单产较年初呢提升了这个4到5公斤每天，产能也这个对应的有所提升。我们会这个以数字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做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升级。
1: 在中宁县嘉里物流宁夏鹿港项目现场，1.89公里铁路专用线正加紧铺设，2座全封闭式煤棚拔地而起，静态储煤量达50万吨。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构建江煤入宁、蒙煤中转、本地保供的3维物流体系。建成后，新江煤铁路直达运费较公路降低40%，蒙古焦煤转运云贵川渝每吨可省30元。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开复工物流项目10个，累计投资超22亿元，正加速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5: 嘉里物流项目，包含，嘉里物流仓储系统以及嘉里物流专运线。其中，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已完成桥梁、防建、站场工程的施工。
1: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5项增速位居全区首位，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3.67亿元，同比增长7.0%，高于全区2.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高于全区9.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1%，高于全区1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高于全区0.7个百分点。
6: 我们将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持续抓好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1: 7月29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贯彻落实等工作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副主席王丽、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和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7: 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等6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自今年3月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与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和14.88%，通行秩序明显改善。
8: 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1: 针对群众关心的非飙车淘汰问题，自治区商务厅表示，我区将于近期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宁夏个人消费者将老旧摩电车辆交售给回收企业，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合规车辆即可申请补贴。
9: 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1: 源头监管方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1199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针对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飙车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同时，常态化质量抽检和线上监测也在持续推进。
10: 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雨棚等宣传物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
1: 此外，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公路通行综合治理、学生摩电出行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和工作安排。
3: 故园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11: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1: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
1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M39 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数穴土坑墓，带2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就出土于墓室的头箱中。
1: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

0: 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1: 单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产作力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0: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工业领域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立项名单，25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主要来自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助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面向全区重点产业领域征集各类技术需求104项，从中筛选出2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及34项企业急需技术接榜任务，并向全国发布榜单。最终共有34家企业申请接榜，经专家论证，25个项目获立项支持。7月29号，20名美国青年参观宁夏秦腔剧院戏曲艺术陈列馆，了解秦腔历史、音乐结构、经典剧目等，并在秦腔演员的指导下试穿云锦绣袄，沉浸式体验秦腔水袖、耍棍、亮相等表演技巧，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因为我做过中国舞蹈，所以我用过水袖，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学到新的东西。
3: 因为我以前只有就是在观众里面看过这些喜剧，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穿上演员穿的衣服，穿上这样的头装，觉得这样子非常酷。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执行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国籍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学者来华交流访学，通过实地探访了解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由宁夏农科院承办的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突尼斯等国家的32位生态领域学员将通过理论授课、野外教学、产业观摩等方式，全方位感受宁夏在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开发、生态修复领域积累的成熟经验。
4: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呢普遍面临一个气候问题，一个沙漠化问题。这次的培训的主题呢，实际上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非常契合。我想呢，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同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们，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在这个在防沙湿沙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农科院已承办援外培训班27期，累计培训学员536人。7月28号，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在8个大项、37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
5: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6: 很高兴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16子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
0: 为高质量办好赛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化赛事配套服务，搭建运动员帐篷休息区，设置趣味体验摊位，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希望

0: 让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洋这项活动。
1: 依托赛事深化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汇聚客流，拉动全域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赋能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区正值七下八上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3: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因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可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男子 U14 足球赛近日在灵武市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各地的九支代表队展开对决。作为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重要竞技项目，本次比赛是对全区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避暑季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现场设置非遗展演、书画交流展、山海文创市集等特色板块，展现固原本土文化魅力。启动仪式上，宁夏、福建、陕西等六省区演职人员表演了舞蹈、歌曲、秦腔等非遗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7月27号，2026年宁夏银川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宁夏光彩职业学校举行。230余名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银川市各县市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3: 近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多部门执法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靶向整治夜间火灾突出风险，重点排查小区楼道、地下车库等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等问题，现场清理整治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失效等隐患，并督促厉行厉改，同步结合案例开展消防科普，引导居民自查自纠安全隐患。
2: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把制造业作为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六大行动，推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我区经济底盘更加坚实。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工厂车间，通过一组组数据感受宁夏制造向心而行的澎湃动力。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在我区所开展的下收情况。目前除圆洲区、西吉、隆德、海原等高海拔区域尚未完成收获外，其余县区均已完成收获。根据下收适宜气象等级预报，7月30号之前全区的下收适宜气象等级，整体适宜小麦的收获以及晾晒。但近期我区多强对流天气，广大农民朋友也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所发布的短期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农事活动时间，避免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进行户外作业。未来贺兰山、盐山和南部山区多雷阵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全区平均风力较大，沙坡头区西北部、海原南部、西吉西南部、隆德西南部、金源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0以及31号贺兰山、盐山、银川、同心、海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固原的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地的朋友需格外注意防范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银川多云，23到31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3到30度。吴中多云，22到31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6到23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宁东多云，22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在贺兰山下，每一瓶葡萄酒都是一段风土的独白，而酒标正是这段独白的封面，更是宁夏与世界对话的表达语言。今天我们将遇见那些在方寸之间以色彩、线条与文化符号为宁夏葡萄酒撰写风土情书的人。
1: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的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0: 就来我们的金山展区，我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啊。
1: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10:1比例做，嗯，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啊、哦。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的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试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它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嗯，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嗯，这有可能，如果这个试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制冷系统、嗯、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0: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1: 对对对对，一号能建筑。
2: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0: 我发现您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1: 因为我们总统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嗯，会更加的自然。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1: 对的，是的，是。我们海拔比较高，离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嗯，然后空气是干净的，嗯，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2: 贺兰山东路，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ck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这是我第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匹卦，中国人讲匹极泰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匹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就是哇，一个匹诺，一个这个芳香型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品尝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把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个阶段的香气结构都不一样的时候，哇，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一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
1: 那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的感觉，
1: 这就是皮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1: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边上都能表现出来，

0: 如说我是建筑师，嗯，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多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1: 对，
0: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嗯、你看着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嗯，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嗯，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嗯，
2: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0: 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是我们做自然起，
2: 还有细节。
0: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嗯，和
2: 葡萄叶、
0: 葡萄叶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2: 对，
0: 这就是这就很好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嗯，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2: 对，
0: 葡萄还茁壮成长，啊、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3: 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目。
4: 张派以酒标为媒介，传递着夏目的自然哲学与建筑美学，而在宁夏，像他这样注重酒标表达的庄主并非个例，并且有更多相关专业的人士决定深耕于这片贺兰山东麓这片风土的视觉表达。
5: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6: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5: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6: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5: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它遇见葡萄藤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6: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5: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7: 是希望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5: 好的酒标什么样？
7: 更中式，
5: 没有标准答案。
7: 本来也是。
5: 但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8: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5: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6: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5: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6: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

0: 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1: 好，谈一谈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0: 就是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2: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0: 定义的是
2: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0: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2: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3: 成熟的酒标设计为贺兰山东路构建起独特的视觉体系，而这片产区更深远的目光则投向了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石。酒标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名片，更成为一片培养专业精神、孕育东方美学的试验场。
1: 你心目中酒标是什么呢？
4: 我觉得酒标也是种艺术品，既能就传递他所想要表达信息，也可以陈列在一个地方让人观赏。
1: 我们应该关注和葡萄酒文化有关的一切的艺术领域。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这个原作，就直接把这幅画就做成这个酒标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他这个
5: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选修课，他们目的是在这堂课当中能够看到宁夏以及世界各地优秀产区的酒标的图案，其次他们能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包装，最终能够让他对这个酒标文化有一个了解。我用酒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做作为一款干白的这种酒标。
2: 独特的课程让葡萄酒专业的学生们通过艺术理解葡萄酒的文化与风土。虽然只是节选修课，但学生们却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酒标。
1: 他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天马行空，就是他能实现这个就很哇塞。
5: 我觉得了解葡萄酒文化从酒标入手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我眼里，酒标呢不光是一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2: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大奖，灵感来自宋徽宗的陶丘图。东方美酒的诗意全在方寸之间。
6: 那我们觉得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葡萄酒，我们得让它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古代的宋代的一幅画，怎么把它变成我们的标签呢？最终我们碰撞下来的思路就是传统中国元素，但是现代表达，
7: 重回信心 ，restore trust， and we may our sugar estate okay， always the trust we can make the good ones for the customers。As 2018 is the remains of young, we want to explore the local terroir, not age.
2: 酒标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一语言，从传递品牌价值到连接文化共鸣，它的意义远超一张标签。
6: 但是葡萄酒它是全世界通用瓶型，基本上就是波尔多瓶、勃艮第瓶，所以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品牌个性的其实就是小小的一片酒标。
2: 方寸之间见天地，西格酒庄在酒标设计中将十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赋予当代表达，小小的标签承载起中国葡萄酒品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梦想，成为世界读懂中国葡萄酒的一扇窗。
6: 当这瓶酒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重要的接待场合，包括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用针和线把咱们中国的传统

0: 文化加进去，
1: 有些时候不太被别人重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跟酒标文化做一个结合，这种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2: 所以我选择通过 NFC 芯片，就是插入一段背景音乐，然后在品酒的时候，音乐可以带给葡萄酒一些其他的风味。
3: 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能把葡萄种在湖心上。

上酒标的东方诗意。酒标已不再只是酒的标识，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的缩影。在这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酒的自我介绍，更是一个产区乃至一个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自身身份的温柔确认与勇敢表达。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2: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不是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 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8: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咱们苏州冷啊。
1: 过了长城就到了
2: 啊！
1: 哎。

0: 不停一下，陈山叔。来
1: 之前我还担心大过年的没人进货，现在看是我见识少，多虑了。
2: 哟，你这不相信人了是吧？

0: 不好说，我上海牌看到过不啦？看到过不啦？别动，别动。
1: 大哥，大过年能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0: 赚钱分是怎么了？
2: 有钱赚了就开工了，是吧？哎，
1: 皇上，薄荷糖。哦，哎，你来一块吗？
0: 没见过。哎，哎，王老师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3: 苏州人，
0: 好地方蛮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哎，养什么一个计划经济啊？
1: 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3: 工程师，有技术。
0: 工程师厉害了，读大学的。
1: 不会不会，谢谢。
0: 苏州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啦？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3: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了。
4: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送南模式，那个叫无什么来着？
1: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4: 那个无商商。
1: 无商不活啊！
4: 对对，无商不活，无商不活。
5: 安站长，压缩机场昨天就上班了，我爱人到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三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6: 哎，林光，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
5: 呀，别这么说，
6: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这一买
5: 不行不行，那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6: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快快快，让人看着呢，快！我说这，收拾。
5: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6: 这不用急。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5: 小作坊。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6: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哼。
5: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6: 玩具厂你晓得吧？嗯。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光，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
7: 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
6: 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7: 像。
6: 哎，你怎么说话呢？
5: 算了，安厂长，你算了。
7: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6: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不踏实了？
5: 安厂长，安厂长，算了，做人做事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8: 哦，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9: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6: 哎，你怎么说话呢，
5: 安站长？
6: 哎，
5: 算了算了，
6: 指桑骂槐呢是吧？别别，钱给你放桌上了，
5: 走吧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6: 不，咱在这吃饭，你说，哎，
5: 走吧，回去。哎呦，
8: 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9: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
10: 不，孟德，你这篇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11: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12: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
5: 这一种心，缓缓。
4: 林叔回来了，
13: 苏南在这儿呢。
11: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13: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东哲，这怎么加了把锁呀？
11: 哦，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们就可以回屋了。
13: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
12: 电视，电视。
13: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妈。
12: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
14: 换锁是杜兰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他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12: 这个主意真好，大蛇大七寸。
14: 林无方，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12: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4: 关你去！
11: 孤南哥，我想喝水。
15: 忍着。
4: 哥，我想。
15: 你想什么想？读完这卷子想。
12: 孤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图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4: 对对对。
15: 林东哲，我问你，电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11: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15: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11: 焦耳。
12: 他妈还能写焦耳？分儿给扣了一半，都拿他妈的了。
14: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12: 啊，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14: 哦，
16: 南哥，你别这么打我，我给你教学。
15: 你看那教学怎么样？
16: 跟领导这太多磨叽，全都那是。
14: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12: 哎呀，只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4: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13: 哎，周总工，
1: 哎，吴凤，
13: 哎，
1: 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13: 职证申报是吧？
1: 对啊，
13: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1: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比条件，
13: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而且重要的是英语以前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1: 你呀，你太保守了。
13: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1: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13: 周总工，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1: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哎，
13: 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哎，
17: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

0: 要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1: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0: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1: 到弄堂里
0: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2: 李佳，你快点儿！
3: 啊，
2: 李佳，走快点儿！这是佳佳，
3: 奶奶。
4: 佳佳回来了
3: 啊！
4: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3: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4: 哎，
3: 哎呦，
5: 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3: 嗯，姐，姐，
6: 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
3: 啊，走。
5: 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3: 走了，奶奶。
4: 哎，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3: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5: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她要来画什么图？
4: 画图啊。啊，哇，
5: 大弄堂有什么好画的？走，嗯，慢一点啊。这图你的。

0: 对，
1: 谢谢啊。
0: 我们家，你先说吧。
1: 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
1: 嗯，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0: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香香，我回来了。
1: 啊。
0: 你家住这里啊？
1: 我叔叔婶婶。

有一点点摸到边儿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过来。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我帮你拿一下。你家总比风险。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了我夫人。
1: 你看那儿。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哎，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把那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嗯，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0: 临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2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动辄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这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2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1: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0: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6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1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动辄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2: 哦，什么呀？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3: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2: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4: 嗯，陈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2: 我就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啊，你的意思呢？
3: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听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
4: 雷都不打吃饭人。
2: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3: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林动辄，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呀？气都气饱了。
1: 哎呀，说什么呀？哎，正好庄老师在这，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聊会天。动辄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林姐。
3: 庄老师，宋莹，你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3: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2: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2: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嗯，
0: 不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2: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呢，你总是说我跟五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平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2: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2: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3: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4: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3: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何必呢？那再说了，林姐，嗯，这个鹏飞。不是为什么？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5: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4: 鸿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姑子不少呀，确实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4: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0: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单位。一起去呀，林姐。
5: 我就不去了。
1: 回去了。
4: 再聊会儿，庄老师。
1: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0: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5: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6: 哎，宋莹，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起来，是吧，林姐？
0: 对，
5: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0: 好啊。
4: 真去啊？
0: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7: 脸长城，
6: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0: 喝点水润润嗓子，接着吧。嗯，
7: 先说吧。
0: 谢谢。
7: 才更正过，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8: 妈，你看英语，
7: 我要好好学英语。

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 都带。
0: 嗯，啊，都检查好。
2: 那不让你爸就给送你去考场了。
1: 歌颂我就可以了，
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2: 让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0: 啊、你这是
2: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 摸摸摸，随便摸。小天你放松心情好好考，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2: 别紧张，看真题啊、嗯、
1: 走、嗯、
2: 快快
0: 好，
2: 考上一中，考上一中，考
3: 上一
4: 中。哎，这又停电了！
3: 停电？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4: 停电？
3: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5: 啊？
3: 换保险丝。
5: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3: 有有有有有
5: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4: 哎，好，
5: 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3: 小心啊！
5: 上来，上来，上来。
3: 爸，
5: 照这。
3: 冰箱就两块肉，饭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5: 行，那你等一下，把棒冰给大家分一下。
3: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5: 啊，
6: 连工需要帮忙，
5: 对上了啊。哎，不用不用、
3: 哎、好了好了
5: 好了，
3: 爸小心，
5: 看你们、
3: 哎、快快快快快，哎呀，小亮哥，小军，小天，
6: 连工，
7: 哎，
6: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7: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6: 万一动辄要是回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7: 刘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6: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7: 那就太好了，谢了。
6: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7: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6: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7: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6: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7: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6: 弄成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7: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6: 不至于吧？
7: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家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6: 小峰这段时间是有点很慈祥。
7: 是啊，这好几个月没有动辄了吗？哎，庄老师，你老说我迷信，但我这个呀是宁可信其有的信，宋莹这才是真的信。
6: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7: 写了两篇论文，
6: 半年写了两篇，
7: 啊，
6: 你可以啊，林工。
3: 爸，叔叔，快来看，徐海鹏最后一枪！
8: 爸爸，快进来！ 以来第一块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范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9: 五分，出发！
1: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啊、
10: 哦，哎，玲姐，哎，你不去吗？
2: 上次图南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他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
10: 哎，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9: 五分，快点！
11: 哎，来了，
3: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9: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不行，林动真，你还是要去。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2: 萧炎啊，呸呸呸，不吉利。林公，动真肯定能考上。
0: 林姐，借你吉言啊。哎。
9: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12: 有，
9: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哎，
12: 好嘞。
13: 凤爷，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9: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13: 真的、啊？太好了！
7: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9: 考上了，考上了。
7: 啊，对对对，
9: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1: 考上了
9: 啊，考上了，
7: 谢谢谢谢啊，
12: 啊，宋爷，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9: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12: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9: 考上了，
12: 看清楚了，
9: 看清楚了，
7: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哎呀。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乱党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你一起吃，你看看，又有排骨。啊，
1: 谢谢庄老师。
3: 好。
0: 那三个呢？
3: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4: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3: 哎呀，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不好说。
0: 哎呀，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算那那那，把动辄拜进一中了呀！
5: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6: 庄阿姨，庄阿姨，
0: 哟，怎么这么快啊？哎，
3: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了起码20分钟呢。
6: 庄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0: 哎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2: 图南回来了，
6: 哎，爸，我帮你。
0: 林姐，快帮我想想，在哪请客呀？
5: 你们商量商量，你想吃什么？
0: 我吃面，就知道吃面。
2: 爸，把这碗洗一下。
6: 好嘞。

0: 湖南，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的向后挪两位。
0: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嗯。
2: 湖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换了家伙来呢。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3: 我饿着你了，吃那么快。
4: 一会儿骨头不在，就吃了，
5: 都去吧。你们烤完吃了吗？
0: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4: 好，
2: 去吧。
3: 慢点，
2: 吃饱了是吧？嗯嗯，
5: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

0: 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1: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0: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
1: 是。
2: 哎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3: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1: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
2: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0: 业大。
1: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员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啊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0: 嗯，你学什么的？
1: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0: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
2: 我
1: 你给我弄坏了。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3: 淘汰被谁啊？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1: 不是这个淘汰，
0: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1: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3: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0: 张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1: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0: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4: 庄老师，我敬您。
3: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5: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3: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嗯，
5: 还是宋莹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0: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5: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啊？
3: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
5: 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送阿姨请客。
3: 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
5: 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0: 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3: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5: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

0: 啊，小米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1: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2: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0: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1: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哦，不不，除了你。
0: 可以。听说棉纺厂涨工资了。嗯，
1: 我和林姐涨到一级。嗯，
2: 昌英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0: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1: 对呀。
0: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哦，
2: 又提孩子了。
3: 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嗯，
0: 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2: 记住。
0: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1: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2: 一车间的话我管。
0: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1: 次不买怕什么，
2: 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
1: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0: 说的是呢，
1: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莹你剖腹弃子。
4: 宋莹不会的。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0: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1: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
3: 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
1: 哦，年轻真好。
5: 用拼搏为祖国争到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6: 南哥，西瓜汽水。
7: 汽水。
8: 我要西瓜。
6: 哎，去去。
0: 哎呀，来啦。
6: 哎，咋了，
7: 冬哲？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
9: 哪来的呀？
6: 哦，还能是哪，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9: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6: 你咋知道的？
9: 嗯，屋里还有吗？
6: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9: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6: 嘿，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9: 开始，开始，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儿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1: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2: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2: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2: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打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0: 我当然没有。我
2: 哥，你没有就没有，你激动啥呀？
0: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2: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我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得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其实都很现实。
2: 童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0: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
2: 哎呦，童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你别告诉我爸。
0: 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2: 童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不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
1: 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3: 我去坐公共汽车。
4: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
3: 年级组长的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定，我可不像你没记过。
4: 哎，那我走了。
5: 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1、2、3、4、5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哲，你手放开。好，李玉同学，

0: 小宋啊，宋银，
1: 喂，哎，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1: 呀，找我呀？不好意思，我有点怕高。
0: 嚯，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1: 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宁。
1: 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呀？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凭你为劳动积极分子

0: 不好了？
1: 不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
0: 啊，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投就不投啊，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1: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来了？
0: 啊，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爷，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2: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
1: 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
2: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1: 好啊，咱们吃能睡的。哎，
0: 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哎，
0: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哎，尿去，尿去。
0: 好，
1: 碗
0: 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了，哎，慢点啊，你俩。
0: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40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了。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5年呢。
3: 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的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5年。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啊，快得很，5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
0: 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啊，
3: 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笑>你笑什么？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0: 动辄考上了一中，5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4: 要告谁吗？
0: 告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啊！
4: 就为了那几件米，上台去扭腰，
5: 有辱斯文。
4: 哟，周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5: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4: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5: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6: 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7: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5: 别摔着。

0: 再放松点。
1: 放松。等一下啊，来。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宋涛，
2: 宋涛，啊，
3: 宋莹，
2: 宋莹，
3: 宋莹，
2: 宋莹家的。
0: 宋莹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黄玲家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期中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厂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动辄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
2: 谢谢吧，谢谢吧。
1: 哎呀，好看。来来来，你别高兴太早。

0: 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1: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0: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丁多少名啊？
1: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他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0: 你说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1: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0: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着谁了呢？
1: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0: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1: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2: 孟哲，来尝尝咸蛋。
1: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0: 哎，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刚才你们
4: 啊，祝你们幸福。
5: 谢谢谢谢。
1: 来，
6: 请吃点吃点。
7: 新娘子真好看，
8: 一鸣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9: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
10: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9: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10: 我们给过了呀。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9: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脸的呀。一鸣婚后住哪里？
11: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9: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10: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9: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10: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的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9: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10: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湖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9: 胡说八道！
10: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湖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12: 别当着孩子面胡说，
13: 换个话题，
12: 换个话题。
9: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1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袋。哦，
11: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10: 不晓得。兔男，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14: 那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11: 难怪。
9: 那图南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10: 来不及生女儿了。
15: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9: 恭喜恭喜恭喜！
14: 摆动到了啊，找上位子啊，找上位子，
15: 谢谢谢谢，
14: 找上位子，
15: 谢谢。
14: 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
9: 啊，位子啊，哎，
15: 谢谢谢谢。刚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16: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15: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
16: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
15: 苏州是市花。
10: 低调低调。
16: 行，慢慢吃啊。
15: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
3: 19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4: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3: 好，您请问。
4: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3: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5: 是。
6: 哎，那个记者朋友啊，
5: 来来来，你快来快来，来，
3: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5: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4: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3: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4: 何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3: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4: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4: 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5: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这
14: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5: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0: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
1: 谢谢。
0: 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倒不是钱的问题。
0: 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2: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0: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工资翻倍啊，
2: 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
2: 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向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0: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1: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0: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1: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 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想靠你了，你要多盯着点。放心吧，
0: 林杰、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呢。
2: Defeat，defeat，defeat，defeat，击败，击败，abandon，abandon，abandon，abandon。
3: 哎，林动车，你能不能别捣乱？Abandon，是的。Abandon，Abandon，庄小婷。 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回你的地方了。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4: 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行，你走吧，不跟你说话。
3: 好，我走。

我真走了啊。一会儿开门大爷就来巡逻了，你想让大爷也知道你没考好吗？

0: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0页，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缵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俄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2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拿不出什么数来，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是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十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4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那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刘美佑同

0: 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三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纽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1000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12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宏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

从十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

0: 这些离别家乡近十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它。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刘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1: 刘洋回来的，
2: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1: 这喝了鸡鸡作药，
2: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3: 从吴淞口一上岸，拿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州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3: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使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0: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

0: 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组织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她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詹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什么的。
0: 2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拟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2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将近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觊觎，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

0: 墓志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1: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一两百的那坟那里面，管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 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
2: 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
3: 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 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 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 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 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 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

0: 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 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它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2: 是京藏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铜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鹿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2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2月的海参崴，气温-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四，将不让欧美以前驱。齐瑾携扶桑而并济。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是你？
1: 是我。
0: 你似乎很得意。
1: 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
0: 为什么？
1: 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0: 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路。
1: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非常非常惨，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0: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1: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玉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0: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1: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
0: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1: 你说什么？
0: 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1: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是你。
2: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0: 磕头。
1: 别冲动，我磕头，我磕头。
0: 用力，再磕。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1: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0: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1: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0: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1: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
0: 回去？回哪里？
1: 16号公馆。
0: 回去做什么？
1: 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
0: 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1: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0: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0: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1: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0: 害怕？
1: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我不明白。
1: 以后你会明白。
0: 好吧，我不问了。
1: 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1: 谢谢。
2: 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我们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你来做什么？不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1: 真的是你？
0: 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有，没什么动静。
1: 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
2: 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1: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2: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2: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2: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2: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2: 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名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2: 孟海马真的死了？
1: 他不该死吗？
2: 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三年了。
1: 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2: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杀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他要为此

0: 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0: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在彭水阵亡的十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

0: 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可老板，
0: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
0: 哼，相信我，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1: 你不知道吗？十六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0: 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1: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你的任务是的，猎鹰一号。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
1: 嗯，
0: 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
1: 这是什么意思？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0: 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两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1: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
2: 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1: 谢谢你，雅静。
0: 也算我一个。

刚解放，现在社会还很不安定。

0: 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0: 一个人所为？
1: 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0: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2: 老板，
1: 你想说什么？
2: 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1: 你亲眼看到的？
2: 是。
1: 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2: 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1: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2: 哎，不是，老板，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1: 枪声大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2: 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持活动。老板饶命啊！老板
3: 饶命。看在保持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4: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1: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
0: 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2: 老板，
1: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真是太可怕了。
1: 是太可怕了，
2: 他简直是个疯子。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
1: 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
0: 怎么会？
1: 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
2: 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
1: 是我太低估了他。
0: 是。
1: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逃出彭城。谁想得到？
2: 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1: 问吧。
2: 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1: 诈术，是诈术。
3: 有道理。
1: 哎，吕晨
2: 啊，
1: 于谦呢？
2: 啊，雪儿，玉仙怎么没有来？
0: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上还没有回来。
1: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0: 是。
1: 地点另行通知。
0: 是
4: 是是。
5: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6: 首长，首长，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好，你们做得非常好，辛苦了。
5: 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7: 是，
5: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6: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8: 请首长放心。
6: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8: 明白。
6: 而且

0: 老李。
1: 玉霞同志。
0: 今晨接到五号传信，凤梨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
1: 什么？
0: 敌人派遣奸细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成汤小组在142师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凤梨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狡猾的狐狸。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你瘦了，你也是。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四海他们都牺牲了，都牺牲了。
1: 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那行动要取消吗？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
0: 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
2: 好，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
0: 待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
2: 放心吧，
0: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本到哪？
1: 在里面。
2: 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敌特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3: 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4: 啊，这
1: 谁干的？
3: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他的只有一个人。
1: 啊，谁？
3: 程汤。
1: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0: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3: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程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0: 有可能。
1: 肯定是这样，否则程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3: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0: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1: 哦，是的。

0: 哎，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嗯，
1: 好，瑞神，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2: 是，
3: 不用麻烦了。
0: 雨欣。
3: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0: 啊，什么？你这次刺杀是真的？你亲眼看见了？
3: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0: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3: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 第二枪就是我。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是的，
0: 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程汤呢？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 便是他狙杀的，雨欣，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
0: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
3: 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16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 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1: 是的，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林雨欣，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哼，
3: 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
0: 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3: 你好了好了，雨欣说的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
0: 是的。
3: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3: 能与他联系吗？
0: 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嗯，什么意思？我能说实话吗？
3: 当然。他告诉我，
0: 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
3: 就是我们。哼，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唉，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什么？他。
0: 要看着你死，那我就只有杀了他。啊，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4: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0: 是啊。

0: 必须尝试与他沟通。
1: 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
0: 这样最好。你转告他，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
1: 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
0: 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1: 我尽力吧。
0: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
2: 老板，杀了他。哎啊，
3: 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0: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汤的下落。雪儿，出头保之。
2: 在
4: 在，
0: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汤的下落，杀掉他。
4: 是。
0: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1: 明白，
4: 明白。

0: 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1: 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
0: 那一号怎么样？
1: 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于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哦，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你。
0: 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
1: 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啊！
1: 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
0: 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燕双鹰啊，哦，他还说了什么？
1: 哦，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
0: 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风雷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

0: 收获吗？
1: 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0: 客人？
1: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0: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0: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1: 我不明白。
0: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0: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1: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0: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1: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0: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0: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0: 到这儿来。
1: 放心吧，没有尾巴。
0: 你确定？
1: 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
1: 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0: 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
1: 是的，有事儿，但我现在不想说了。
0: 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
1: 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你要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
0: 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
1: 是的，他想与你沟通。
0: 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我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
1: 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
0: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1: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
0: 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

0: 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
1: 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

0: 你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1: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0: 这是他亲口说的。
2: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不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你说的对，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0: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他们在哪儿？

0: 救命啊！啊！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1: 求求你，别杀我！是谁让你来杀我的？我不能说。
0: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

0: 腊八节这天，东山村里喜气盈门。田怡君一家刚刚搬入新房，邻里乡亲都来庆贺求签之喜。与过去不同，如今村里建的新房更注重装饰。严秀英做了一件有吉祥寓意的手工挂件，希望给新居讨个好彩头。朋友送的油画也挂在了房间里。
1: 那是画家画的。
2: 哦，哎，好好好，哦，画的好，真的是画的好，
3: 文采哈，海小彩。
0: 如今东升村搬进新房的人越来越多，书画贺新居，把酒话乡情，成为了村里的新时尚。
4: 感谢大家，我的新居落成，你们热烈吆喝，谢谢你们。
0: 背靠绵绵青山，小桥流水环绕。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山村，坐落在华蓥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白墙黛瓦、绿树繁花的小山村，充满着文艺范儿。风车、石碾、木犁等老物件被摆放在村中，七彩壁画描绘的是孩子们心中家乡的模样。九曲木廊连接着左邻右舍，也凝聚起邻里亲情。时尚与传统，艺术与文化，交织在渝北山乡。
5: 像我们那边看到的那个艺术像呢，其实都是我们就地取材，然后进行了艺术加工。
0: 一大早，导游玉燕带着游客走进了村庄。那个艺术墙里面呢。2017年，村里开始艺术化改造，靠着充满创意的景观，东升村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农民，过上了放下锄头，扯片树叶就能吹走，丢下扁担，摘根柳枝就能起舞的优雅生活。村里不仅人人有才艺，每家每户还会收藏几件自己喜欢的艺术品。
6: 哎，王叔叔又来了呀，欢迎大家。
7: 然后我们家呢也有一个艺术作品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那个陶瓷罐儿，
6: 大家可以猜一猜那个陶瓷罐是用来干啥子的？
8: 装水的。
7: 哎，大的一半，然后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上过年煮的时候都要用那个茶壶装开水，哈，淋那个猪身上，好，然后才好刨那个猪毛。你现在都用毛线来那个一圈一圈来缠起一个彩色的，都用来做一个装饰品，摆在家里面感觉家里面的艺术气息也非常的好的。
9: 好，同事也不愿意。
0: 一人一艺，一户一品，山乡的日子在诗意中流淌，被欢声笑语点燃。然而几年前的东升村还是另一番模样，由于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当地没有可以发展的特色产业。说起当年生活的窘迫，村民王吉勇记忆犹新。
10: 它的地处啊，都属于山丘，山丘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当地的人力物力啊，它那个也有限制。哪个办呢？出门打工，解决点啥子娃儿的学费钱呐、盐巴煤炭钱呐、都达到那种程度。
0: 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拼，撂荒的土地开始杂草丛生。

0: 热闹的村庄也变得冷冷清清。直到2018年，一组东升村水渠的照片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年春天，来这里拍照打卡的游人络绎不绝。这条水渠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为了引水灌溉农田，村民们开山凿石，徒手搬运，历时10年建造出这条全长30公里、落差超过50米的空中水渠。但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东升水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时摄影师的无心之举给了村民很大的启发。
1: 我们的地方啊，那种产业发展不起来，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那个照片呢，看起非常美丽，非常壮观。我就找村上几个商量，可以把那个水渠啊弄起来整一个旅游景点噻。
0: 为了改变东升村贫穷的面貌，当年秋天，柳荫镇向全社会发出了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征集令。
2: 还保留了东升的原始的风貌的这个一堵墙壁。
0: 王天祥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从柳荫镇走出去的艺术家，对这里的一砖一瓦再熟悉不过了。
2: 水渠分布在全境范围内，有30几公里。我们从小就上面爬上爬下哈，这个玩耍。我的爸爸他们参与了水渠的建设，所以呢，他就是我的乡愁，就是我的记忆。他就是我们走得再远，都让我们能够这个念念不忘的那根风筝线。
0: 就这样，王天祥和学生在东升村住了下来。村民眼中不起眼的陶罐、老旧的车轮，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利用的宝贝。一段时间的走访了解后，王天祥拿出了一份东升村艺术化改造方案。然而，工程刚刚开始，开进村的施工车辆就遭到了村民的阻拦。
3: 我提拔哪能了？我晒粮食咋晒嘛？我都不要他给我录了噻。
0: 那时，村民们对艺术化改造并不理解，大家认为做彩绘、修广场、建舞台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笔钱还不如直接发给每个村民来的实在。当时，刘有秀和村民拦住了施工车辆，要求施工方恢复院坝的老样子。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王天祥产生了一个灵感。
2: 我们知道，其实当时我们可以用彩色马赛克来把这些缝隙，是吧，拼接，然后变成一棵大树。过后跟村民商量，村民觉得这很不错啊，确实很好看呢。
0: 刘有秀没有想到，这棵用彩色瓷砖拼接而成的大树，给他带来接连不断的惊喜。不仅院坝环境变美了，家门口还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3: 我觉得是可以噻，住到一个地坝的那些都走起来照相，人多得很。哇，那个地坝来整棵树子，都来看。接旅游那些人客，走起来背个水壶，我们就来做个小卖部。
4: 我要矿泉水。
3: 你一天卖点东西啊，那样那的，一年增加几千块钱差不多。
0: 越变越美的村庄环境，改变的不仅是村民们对待艺术的观念，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3: 地坝也变了，环境也变了，到处都变了。参加志愿者买的话，那些要不要去啥？我都报个名，我说我来做清洁。草草长多了，做清洁的时候就把草草扯了。
0: 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大家主动参与，东升村乡村艺术改造初见成效。村里的旧校舍建成了乡村书屋，废弃的仓库改建为艺术展厅，闲置的鸡圈牛舍也被建成乡村舞台，乡风文明长廊。昔日陈旧的村容村貌被定格在美术馆的一张张画作中。东升村从过去房屋破旧、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变成了极具艺术韵味的旅游打卡地。这天的村民大会上，王天

0: 安祥也讲起了当时湘翠艺术改造的初衷。
1: 我们这个村呢，我觉得哈，就是原住民的气息也保留得很好。但是不仅要这样，还应该要呢，也要让他看到当代的一面。所以说，我们就把艺术植入乡村。好，但是如果在一个乡村中间，不是把全部东西都拆了，是用艺术的方式，然后把那个历史凝固下来。
0: 为了发展乡村艺术游，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土地入股，同时可以在企业上班，既能领取工资，年底还有分红，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如今村民增收的方式多种多样，2022年东山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是5年前的2倍多。其实用艺术建设乡村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早已有人尝试。20世纪20年代，重庆北碚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的偏僻乡村。1927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来到北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爱国志士尝试从乡村入手，探索救国兴国方案。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从乡村清洁化、艺术化开始的。苍翠整齐的梧桐树，用各种植物组成几何图案的街心花园，按照艺术节约的思路重新设计建设的北碚，让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惊叹，在中国西南一隅竟有如此干净整洁、充满生机的地方。
2: 卢作孚先生的乡村建设理念，就是要把乡村都建设成既清洁、既美丽、既有秩序、既可居住、既可游览。如果用另外一句话，就是卢作孚先生这句话：“愿人人皆为园一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0: 几十年间，北碚从一个水码头变成了现代化的新城镇，而对美的追求与向往，也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2019年，东山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庄的艺术化改造，就像淅沥的春雨，浸润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闲置的房屋、杂草丛生的空地，在艺术家的画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那些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农耕场景，在田园山水间再现。生活在公园一样的环境中，村民的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3: 风暴大潮，家家户户都是白亮亮的，既清洁又美化，还有一个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像广场舞啊，也早晚跳八八舞啊，那些它都有场地。
0: 富起来的村民把业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一大早村里的电子琴培训班就上课了。
4: 右手每个音都要按好，左手必须打到拍子上。
0: 75岁的聂光本曾是一名乡村医生，从小喜欢音乐，但工作后每天忙忙碌碌，只好把儿时的爱好埋在心底。退休后，他在村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电子琴培训班。
5: 我最爱好的是唱歌，最喜欢的是摩托车，然后都很开心。好，然后唱歌呀、弹琴啦、特别我是喜欢写作，保持心态的乐观，那就是我一直的生活方式。光带舞的做起来很孤僻的那个态度，那生活就都没有个意义了噻。
0: 前几年靠着发展乡村旅游，乡亲们手中有了闲钱，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却并不丰富。一天深夜， 村里的一位晚辈捂着头

0: 敲开了乡村医生聂光本的家门。年轻人闲来无事，和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划拳，回家的路上不慎摔倒受伤。聂光本给年轻人处理好伤口，送他离去后便陷入了沉思。
1: 到处设施修得很好，人民群众生活也吃得好耍得好了，但是文化生活精神文明一定要跟上去。
0: 爱好音乐的聂光本想到用音乐舞蹈来改变大家的生活，他成立了一支文艺演出队，表演家乡传统的连箫、秧歌等民间舞蹈。听到消息后，许多村民深藏多年的文艺梦想被悄然唤醒。
1: 我都把他们召集起来，召集起来嘛，都来教跳舞。跳舞嘛，我先说了，就是说，鼓舞精神呐、啊，陶冶情操啊，好，并且学成了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呀、啊，都有益处的，并且也能够锻炼身体。他们学了过后，好，经常村里面演出一些，都喊到我们噻，他们个人也很高兴了嘛，心情。
0: 如今，村民组成的演出队常常给游客表演，愉悦身心的同时，还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组织培训演出、宣传富民政策，也成为聂光本晚年生活的快乐源泉。
2: 高望初心，为人民，学习贯彻宣传好。
0: 2020年，北碚区一人一艺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正式实施。村里请来专业的授课老师，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学习掌握一门文艺特长。
3: 起来哈，所有手指是靠不，不用起来，等起来。
0: 电子琴、古筝、舞蹈、手鼓，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好风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东升村的变化引来游客，也唤回了游子。玉燕就是众多回乡的年轻人之一，如今是村里的一名导游。
4: 6月份的时候啊，它都是那种翠绿色的，哎，好，然后到了10月份呢，它就开始变成了金黄。
0: 玉燕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身在外乡的她，常常思念家乡的亲人。
5: 从小我都是在村头长大的，小的时候都盼望到快点长大出去看外头。真正当有一天出去看到外头啊，又十分的想念回到村头。以前呢，都没得那个机会回来。
0: 2020年春节，玉燕回家过年。那时，东升村的艺术改造正在进行。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他觉得回乡发展的时机到了。
5: 其实弄的也是，一句话感染到了我。那句话的大意都是，如果你觉得家乡不够好，那你都回来建设它。正好村里面搞建设需要年轻人，然后基于这个巧合，我都回来了。
0: 那时正值春回大地，燕子还巢，村民们说这是吉祥兴旺的好兆头。工作之余，玉燕最喜欢的就是在邻里间串串门聊聊天。大家聚在一起也会说起之前创作村歌的事。
5: 以前嘛，我们都也是表演那些都是从外面找一些来，好，然后也有像我们的那些跳儿舞呀、打儿连弦啦那些，但是都觉得没得个人的特色的。老百姓都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哈儿个人的自己的那个一首歌呀，或者一个舞呀、一个节目去表演？
0: 既然是村歌，就得村民自己创作才更有意义。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村民都参与了歌词的创作。
5: 那个说，哎，我们那个东山脚脚，我们都住在东山下头的，那个东山要利用起来。有些娘娘都说，哎，我们平时喜欢跳哈儿舞，那个跳舞也要在歌词里头体现出来，那种还是我们那种美好生活的一个。

0: 讲过噻哈。
1: 当歌词编到水渠时，大家都想不出合适的词。那时，在一旁玩耍的小朋友发言了：“
2: 我看起那个水渠弯弯曲曲的，就像一条龙在天上游一样，我就编出了那一句‘飞龙在天’。”
1: 从肩挑背磨建家园，到一渠清水天地间；从苦尽甘来柳成荫，到飞龙在天燕归来。一个个东山村的故事都被村民们写入了歌词，

0: 平实质朴的唱词，婉转悠扬的曲调，村歌旭日东升，唱出了村民共同的情感记忆，也唱出了建设美好家园的心声。如今东升村已经有三支文艺演出队伍，门前院坝、乡村舞台，处处都有欢歌起舞的身影。
1: 非常值得了，
2: 非常值得。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是我们自家宁夏养殖的土鸡。哇，
2: 看起来好舒服。
1: 你们尝哈嘛。
2: 对对对。
4: 哎呀，我也整一桶。
1: 味道怎么样嘛？
5: 还可以，味道
1: 可以啊，可以啊。姐姐，你们都慢慢吃啊。哎，味道。
0: 像玉燕一样，两年前陈静也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创意，这两年陈静没事就待在厨房琢磨着开发新菜式。他的拿手菜肥肠鸡、石锅鲫鱼、焖鹅很受游客欢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50多万元。
1: 在农村上面随处可见的一些花花草草啊，比如说我们东升村特有的黄金香柳啊，而城市它不一定有，我都觉得啊，把那些利用起来作为一个摆盘，让它看起来既好看，客人吃的时候来又好吃。
0: 这些年东升村陆续开办了10家农家乐，于是村里又发出了每家创制一份招牌菜，形成一家一味的美食倡议。陈静又建议村里把各家的招牌菜整合起来，采取提前预定送菜到店的方式，让游客在任何一家店里都能吃上其他店的美食。如今进一家门品10家菜，成为东升村吸引游客的又一亮点。
6: 六门豆花、
7: 豆糖烧饼，
0: 从一人一文艺到一人一厨艺，又到如今的一人一手艺，东升村的艺术生活不断扩展变化。过去村里的香柳集市卖的是时令蔬菜和土特产品，如今村里号召大家把传统的柳编、线编等老手艺重新做起来，把传统的集市变成文化大集。王忠慧平日里就喜欢织毛线，第一次赶集他编织了一批毛线帽子和发卡，可没想到由于样式花型陈旧，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8: 你看没卖头，二几天还是出去卖的头，哎，也不要灰心。
0: 出师不利，老人家并没有灰心。上网学习时，他看到有人做的毛线花朵色彩搭配十分鲜艳，王忠慧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太注重实用性，缺乏美感和艺术性。于是他开始专攻年轻人喜欢的发卡、发带。
8: 得要跟到去学学去走噻，新花样编辑出来了，肯定得高兴了噻，眼泪也是一种享受噻，也是一种快乐。
0: 早上9点，东升村的文创集市热闹起来。王忠慧的摊位刚刚摆好，城里的年轻人便把他团团围住。
4: 两种线你都拿出来，让我你就想让我换呢那种。
8: 一只手拿一根线，
9: 少点嘛，别搞太。
0: 东升村的文创集市还吸引

0: 了周边村落的手艺人到这里做买卖，被大家称为赶文化场。从传统的农业大集到现代的文化大集，祖辈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变成了有韵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创产品。一人一艺，一户一品，一家一味，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2022年，东升村旅游人数超过20万，旅游收入达到200多万元。这一年，村里又开发出柳下露营、互动演出等项目。1500亩油菜观光园、600亩果蔬采摘园也将成为村里新的旅游项目。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乡村东升村。
0: 腰鼓、连箫、村歌、村舞是东升人迎接八方来客的方式。在鼓乐阵阵、笑语欢声中，2023年东升村草莓节拉开了帷幕。
1: 这里的草莓熟了，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今的东升村沐浴在花香田园中，人们用艺术创造出的锦绣画卷正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缓缓展开。

0: 晨雾还在牛栏江上久久不散，如约而至的春意已经萌动在乌蒙山的峡谷和村庄间。正月十五，阵阵锣鼓声响起，人们舞起狮子，耍着龙灯，庆祝春回大地。江畔的广场上也热闹了起来。这一天也是乡里水产养殖合作社分红的日子。
1: 这是什么钱？
2: 这是肉骨分红的。
1: 肉骨分红
2: 啊？
1: 拿什么肉的骨？
2: 就是一汤。

0: 杨一那个就是五分红。
1: 这是合作社2023年的第一次分红。这些年，上村乡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的红火兴旺。为了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乡里成立了合作社，村民们有的以闲置土地入股，每亩收入2000多元。有的以技术入股，每个月就有10000多元的收入，每年3次分红，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也是他们心中的喜悦和满足。上村乡地处乌蒙山腹地，位于云南省会泽县南部，这里平均海拔1700多米，遍布着峡谷深涧。金沙江支流、牛栏江等一江六河形成密集的水网。上村乡18个村庄大多沿着河岸分布，房前屋后连绵成片的鱼塘成为人们耕耘幸福生活的水上田园。村民们有的承包鱼塘发展养殖，有的在养殖企业里上班工作。2022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陈明虎就在家门口的冷水鱼养殖场里工作。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鱼塘整体的规模有多大呀？
3: 现在指点是60亩。
2: 饲养的冷水鱼是哪些品种啊？
3: 就是有红鳟、信鱼。
1: 由于采用流水生态养殖，鱼塘都依着江河而建。清澈的水质富含矿物质，15到18摄氏度的水温非常适合红鳟鱼、鲟鱼等冷水鱼的生长繁育。
2: 我感觉它可能跟我差不多长。
1: 陈明虎工作的60亩鱼塘里，养殖的冷水鱼多达数万条，有的一露出水面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呼。
2: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角度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这么长的一条鱼，这算体量最大的吗？
3: 这个算一般的，下面有大的，最大的400斤，现在里面小的都有300斤。
2: 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鲟鱼，感觉像是一条
3: 2米
2: 巨型的鲨鱼一样。
3: 跟鲨鱼差不多。
2: 为什么要把它养到这么大的体量和重量啊？
3: 这个主要是用来生产鱼子酱。
1: 冷水鱼生长向来十分缓慢，人工饲养的鲟鱼往往8年以上才能产卵。由于饲养周期长、难度大，鲟鱼卵的价格比较昂贵，用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也被人们誉为黑色黄金。
2: 像这样的一条巨型的鲟鱼能够产出多少鱼卵？
3: 30公斤。
2: 可以带来多少收益啊？
3: 现在的价格是12000斤，每条差不多就40万。
1: 水面下孕育的生机为乌蒙山深处的山乡打开了一扇致富的大门。现在上村乡已经建成了集养殖和加工为一体的冷水鱼产业基地。700多亩的鱼塘里，每年出产冷水鱼9000多吨，年产量占到了整个云南省的30%。
2: 来到上村乡之前，真的难以想象，在海拔1700米的大山之中，会有如此规模的冷水鱼养殖产业。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体重达到400斤的鲟鱼，在当地已经很常见了。人们告诉我说，这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产业，正是得益于当地丰富的淡水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在这一池池清泉当中挥洒着辛劳与汗水，也品尝着收获的喜悦和幸福。
1: 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门前栽花，屋后种菜，绿意花香环绕着2、3层的现代民居，日子也多了几分田园诗意的惬意悠然。
3: 这边就是我家。
2: 您这房子建的可是很气派啊，看起来也很新啊。
3: 刚建2年，就是在鱼塘里面打工赚了点钱建的。

0: 减了40万多一点。
1: 260多平方米的楼房，住着陈明虎一家五口人，宽敞又整洁。一进家门，陈明虎和妻子就忙碌起来，用自家饲养的鲜鱼做上几道美味的菜肴，是淳朴的山乡人待客的方式。
0: 吃饭了，
2: 好，谢谢谢谢。哦，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2: 鱼池里面的小号鲟鱼。
0: 先吃啊，这个是红鳟，这个是刺身的，
2: 直接先切的，
0: 吃法是一样的。嗯，
3: 非常滑嫩。嗯。而且这个鱼肉有弹牙的感觉。
1: 家乡的好山好水造就了餐桌上的好味道，也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心。然而在数百年前，上村乡的先祖却是在一片斧凿锤击声中来到这里定居生活的。上村乡所在的会泽县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清朝时会泽滇铜产量占到了中国铜产量的70%以上，是西南地区的铸币中心。许多来自江西、浙江、贵州、四川等地的商人、工匠来到这个号称聚宝盆的地方，开采铜矿，冶炼铸币。直到今天，上村乡在开挖鱼塘之前都要先请文物部门进行考古勘探。
4: 你看这还有好多矿洞呢。
2: 这个矿洞这个颜色好像就是铜的铜锈的颜色是吧？
4: 是它在这个里面了嘛，它是富含铜矿的。
2: 像这样的矿洞在现在矿山上有多少？
4: 像这种矿洞了嘛，有300-400口。我们所能看见的地方都是矿山。回航的时候，每一天上工了嘛，达到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
1: 数百年间，滇北高原上大大小小的矿场始终俯垂声不断，炉火不息。最多时会泽开办了30多家铜厂，一年铜产量达到了1000万斤以上。
4: 有硬土的，有架箱的，有放炮的，所以他们开矿它实际上是分工很明确的。
2: 强调大家之间相互的协作，
4: 这是必须的。现在了嘛，所有的这些百姓了嘛，都说你们有事了嘛，要去帮忙，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1: 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口音和生活习惯的人们，靠着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在这片大山深处扎下了根。人们因财而聚，却因情而留。一代代山里人遵循祖辈的传统，在守望相助中走过了数百年光阴。如今这里的村民依然亲如一家，每到腊月，家家户户都会做上一桌年饭，邀请左邻右舍喝杯小酒，唠唠家常。盏盏灯火把融融暖意洒满牛栏江畔。
5: 上村乡人常说这样一句话，家家门前都有一块滑石板，意思是说谁家都会遇到难事儿，人们应该相互搭把手，共同度过难关。历史上人们结伴上山采铜，靠着互帮互助，在艰难与险境当中生存下来。走过漫长的岁月，这份情谊也延续到了谋求发展的今天。
1: 清末以后，由于铜矿资源日益枯竭，昔日人人向往的淘金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两山加一沟，穷得起灰灰，出门爬坡坡，进屋吃烧堆。村中曾经流传的这句顺口溜是那时村民生活的写照。
6: 要吃辣子
1: 维持生计，人们开始在牛栏江上捕鱼卖鱼。杨万党做了半辈子渔民，在他的印象中，鱼越捕越少，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起色。
6: 走长江啊！
7: 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

0: 尤其是到这个春天来的时候，桃花盛开，河边的柳枝发芽了，我们这个江水就清得透明。看着我这个织女移情，哪里移情的移，游过来游过去的。
1: 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江里面的鱼减少的？
0: 从50年代以后，这个鱼就慢慢慢慢的就减少掉了，少到一天之后可有些时候空着收回来。
2: 由于过度捕捞，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长江流域原生鱼种再也不见踪影，捕不到鱼，渔民只能纷纷上岸另谋生路。生态要保护，经济也要发展，到底该怎么办？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李建友曾是县里水产站的一名技术人员，对于淡水鱼养殖十分在行，看着家乡的人们守着一江好水却吃不饱饭，心里很不是滋味。2011年，他从银行贷款了20多万元回村养起了红鳟鱼。作为上村乡一次全新的尝试，李建友得到了许多帮助。
3: 开始来建鱼塘嘛，肯定最难的就是资金，然后当地请农民这老百姓来建，然后欠一点，等到养鱼有所缓解了，然后再赔他们，也等于是大家一起帮他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2: 在大家的暖心相帮下，李建友的鱼塘养殖顺利发展起来，许多村民也动了心思。可是没有一点养殖技术和经验，大家都不敢冒这个险。乡邻的难处李建友看在眼里，他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技术无偿分享给大家，以后遇到困难都可以去找他。张朝明的10多亩鱼塘就是在李建友的帮助下建起来的。
4: 从头学起，从建鱼、建池塘到养殖到幼苗，一步一步跟着他学习。我们也想的是，他既然无偿提供技术扶持我们，他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也会互相去关心他或帮助他，要不然他的事情真成功了，我们其他的才能够受益。
2: 单靠个人，村里的养殖产业无法发展壮大，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在大家的互帮互助下，村里的鱼塘越来越多。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5月的一天，上村乡下起了暴雨，滚滚洪水顺着鱼塘边的河流奔涌直下。那时张朝明顾不上自家的鱼塘，赶到李建友那里去帮忙。
4: 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到是肯定要涨洪水的。我这个鱼塘咋的呢？它在水源头，离洪水要小一点。我就考虑到他们靠近脚下的，肯定影响就大。因为心里面想着，万一他受灾了，把他整失败掉了，我们也就没得指望。因为帮了他，也觉得等于像帮我们自家一个样。
2: 那时，许多村民闻讯都赶了过来。大家帮着清理死鱼，疏浚鱼塘。
3: 如果是说这个死鱼你不及时的清的，就一个鱼塘来说可能死了1/10，如果你不及时在那几个小时处理完，剩下的也要死亡，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周边老百姓来帮你，真的从内心里面也是非常感动。
2: 生活的大风大浪在齐心协力的人们面前变得顺风顺水。10年间，从零起步的上村乡淡水鱼养殖面积已经达到700亩，产值突破2亿元。阳光下，连片的鱼塘一眼望不到边际，养殖户们在鱼塘里捞鱼，不远处的空地上，村民将鱼称重、打包、装车，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0: 厂现在是让它把所有鱼塘的鱼集中在一起，然后一条一条的分拣，分拣达到商品规格的，然后向外销售。
1: 像这样的大鱼，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呀？
0: 30元一公斤，这个鱼场一年可能卖个600吨左右，就是整个上村，这个商品鱼占了整个全省的30%左右。
2: 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来上村乡买鲜鱼，供不应求的销售场面让大家都很开心。村民变富了，村庄变好了，让河里有鱼的心愿也被重新拾了起来。渔民老杨找到了新的岗位。由于熟悉牛栏江的水情鱼汛，村里为上岸的渔民们提供了生态保护公益岗，负责牛栏江的环境保护。
3: 我们每个月啊，每周一就会在水洼去洗碗。
2: 为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多样性，近些年上村乡村民开始对长江流域的原生鱼种进行增殖放流。
1: 这种放流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0: 基本每年都会放几次。我们通过采集野生的鱼种，人工繁殖，然后帮苗种重新放回河里面，恢复它的种情，然后达到恢复整个江河流域生态、水生生态的目的。
1: 可以让这边的鱼群生生不息。
2: 几年时间中，先后有500多万尾鱼苗经过人工繁育后重回大自然。如今的牛栏江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一幅和谐自然的美丽画卷。
4: 生态恢复了，产业起步了，当地丰沛的水资源利用起来，上村乡人的生活也更加有奔头。小小的山村仿佛一个大家庭，既留住了家乡人的脚步，也吸引了外地人的到来。人们在彩云之下走出了特色产业的发展道路，在小山村里真正做起了大文章。
2: 这段时间，上村乡接到了来自欧洲客商的鱼子酱订单。石振广带着村民们正在挑选可以做鱼子酱的鲟鱼。
5: 这个养了20多年，
6: 所以这个我给他查一下，
5: 根据他这个怀卵情况确定是不是准备加工。
2: 前些年看到上村乡水产养殖的潜力，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创业发展。石振广的鱼子酱加工厂在2015年入驻上村乡。建厂之初，石振广就感受到了这里热情淳朴的民风。
5: 当时啊，刚到这里边，既没有电又没有水，老百姓帮着接电，帮着这个打扫周围环境，老百姓自发的过来看你缺什么少什么，啊，从自己家里就往这儿拿，帮助我们，这种给我们一种温暖的感觉。
2: 浓厚的乡情让外来的人很快找到了家的感觉，他们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也回馈着这里的人们。如今有50多位村民在加工厂里工作，村民李艳梅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不懂技术，李艳梅一开始只能做些打扫卫生、搬运货物的体力活。即便如此，当第一次领到3000元工资时，她依然激动不已。
7: 回来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发工资了，然后我就说我带他去加油，都挺开心的，就觉得自己领到工资嘛，不用开口去问他要钱。带孩子去了一趟城里，买了一些新衣服呀之类的，给老公也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家里面办了一点年货吧，富豪的，那这是我赚到的。
2: 逐渐自立自强的李艳梅看到了和以前不同的人生。

他开始学习鱼子酱的制作工序，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鱼子酱制作的16道操作流程，成了加工车间的一名技术人员。

0: 学到更多东西嘛。因为现在我们还年轻嘛，你看我还没有30岁嘛，想着能有更多学习的机会，能让自己生活更好，也变得更好这样。
1: 如今的上村乡，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努力中追寻着最好的人生方向。村庄越来越好，人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的目光开始瞄向国际市场。鱼子酱由鲟鱼卵腌制而成，由于鲟鱼养殖难度大，时间长，产量十分稀少，价格更是堪比黄金。长期以来，鱼子酱市场一直由欧美国家主导。为了打开市场，石振广曾带着中国出产的鱼子酱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展会。
2: 当时我们把这个东西带到国际展会上，老外一看这个中国人搞鱼子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鱼子酱是食品中的奢侈品，你中国人搞这个鱼子酱怎么可能？所以他来看都不看，你要去找他让他品尝，他一挥手就走了。
1: 展会受挫的经历让大家意识到，想要让中国鱼子酱突破重围，赢得市场，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2: 要有个漫长的过程，来保证这个产品最终的质量能达到欧盟国际标准。我们的鱼子酱现在出口欧盟的产品和美国的产品都是我们农民加工出来的。
1: 靠着大家齐心协力，短短几年时间，上村乡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露天冷水鱼流水养殖基地。2017年，由村民加工生产出的鱼子酱，在国际鲟鱼子酱盲品比赛中一举拔得头筹，上村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0: 你看，像以前我们这地方上村，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现在因为有这个鲟鱼，很多都说上村的鲟鱼，很多都知道了，鲟鱼之乡嘛。
3: 所以你们也感觉到很自豪的。
0: 对，我们也感觉到挺自豪的。
1: 如今，后游者争先的中国鱼子酱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2022年，上村乡出口的22吨鱼子酱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在学者看来，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研发能力是乡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4: 那我们要建设这种现代化的农业强国，最重要的还是要利用科技的力量，像这种鲟鱼的这种种业，那它通过自己的这种当地的研发力量，快速的提升产业的这种附加价值，快速提升这个农民的这种收入。中国未来现代式的这种农业的产业发展，这种合作之路，它的新的守望相助，就是通过组织的力量，通过合作社的力量，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力量，把大家凝聚起来，规模化发展。
1: 初春时节，乌蒙山脉中的上村乡，柳枝抽出了新芽，梨花含苞待放，鸟儿萦绕身旁欢快地歌唱。彩云之下，牛栏江如玉带般缠绕在绵延的群山之间，绿水青山正在为人们创造新的价值。未来的上村乡还会在这片美丽的滇北大地上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星球就像一个艺术家，他用一双极富创造力的手刻画出我们不曾想象的世界。他们有些看似遥远，但却关乎着我们的生活。有些看似美丽，却是生命的禁区。还有一些仿佛并不属于这个星球。青海，青藏高原的腹地，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貌类型：雪山、草原、湖泊、沙漠、戈壁，这里有许多我们已知的风景，也有无数我们未知的谜题。或许我们在这里能做的，只有不断探索。

0: 冈区，知道这个地名的人不多，而这片湿地上的一条河沱沱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这些小而浅的水系就是长江的南源。
1: 这从地图上看的话，我们快到长江南源当去了，
2: 前面有一段土路，雪化了比较滑，容易颠，你就尽量开慢一点，往内侧走。好
3: 好好好。
0: 为了寻找长江源鱼类的跃动场，自2017年开始，李伟和同事便多次深入江源，研究江源环境的鱼类生存状态。
4: 你比如说千湖萝莉，
5: 它到冬天，它就到千湖里面去越冬，这叫湖泊型的越冬场。因为湖泊它水很深，它即使表面冻了一层冰，但是下面还有活水，鱼可以生存，这是湖泊型的越冬场。还有一种叫河流型的越冬场是什么呢？
4: 在冬天，它到如果发生冻结的情况下，它可以游到下面，或者要到金沙江那种不动的深水的河流里面，可以也可以越冬。但是在长江南源有个情况，在冬天发生连体冻啊，它一发生连体冻，长江南源是没有通江湖泊的，那么鱼它究竟是要游到下面去越冬，这个回游距离很长，超过600公里，它在哪里越冬？长江南源的鱼在哪里越冬？
0: 在高海拔极寒地区，越冬场是对鱼类生存影响最大的栖息地。长江源海拔高，水温受太阳辐射强烈，这种情况下鱼类产卵和胚胎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5: 长江源一共有6种鱼类，这六种鱼类其中这个小沱沱类鲳鱼呢，它是一个分布比较狭窄的种类，只分布在我们唐古拉山啊南北的这个高原的源头河流和高海拔湖泊当中，其他5种鱼类是一种广布种，不光是在长江源分布，在其他地方河流也分布，它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非常高。尽管它现在还不是濒危鱼类，这条鱼它不光是研究我们这个生物适应极端气候的一个物种，也是研究气候变化响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对象。

0: 强奸人员当局一对一这种调查。这第二个监测断面，把 GPS 位置记一下。东京。
1: 东京。
0: 94度12分55.13秒。北纬。
1: 北纬。
0: 32度。
1: 32度。
0: 52分。
1: 52分。
0: 11.88秒。
1: 11.88秒。
0: 好，我下面测水温。水温0度。
2: 零度。
0: 对。
3: 好了，水温计测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准备测流速。
0: 好，打开。来，我来拿主机吧。主机。速很缓，这个地方虽然有一定的水流，大概10到15公分，但是这个水流下面还是冰点，这个冻得很厉害。这是接收信号的，砸的时候远离这个，好吧？
4: 好。初春时节，虽然气温稍有回升，
0: 这个、东西就往这边，
4: 但是当曲河源上部水域几乎还是半冰封状态。为了获得鱼类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决定在所有考察点布设超声波固定站。
0: 好，放下去，放下去，往这边靠一点。
4: 在李伟的记录里，目前我国对长江源鱼类越冬场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对于小头裸裂尻鱼的越冬场，他们也只能根据鱼类特性来推算位置。小头裸裂尻鱼是多年生的冷水鱼，寿命可达20-30年。它们完全适应了长江源的极低温环境，有着强烈的地理分布隔离特征，因此它的越冬场只可能出现在长江源的源头上部。
5: 这个长江源包括它的当去湿地啊是非常大的，我们也不确定它在哪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中上段作为我们的研究河段。然后呢，这个河段呢，再根据我们的断面，比如说150公里，我就可以间隔30-50公里设置一个断面，然后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看，这个是比较合乎逻辑的。看它的水文情况，看它的这个是否有鱼啊在这里越冬的情况。

0: 在冻土层上行车格外艰难，尤其是冬季高原，空气更加稀薄，很容易发生高原反应。为了找到适合鱼类越冬的水域，李伟和研究员不断沿着未结冻的河道探索。这时，一片宽阔的水域引起了李伟的注意。
1: 这个地方水温还不是那么低啊，我用 GoPro 测一下。
0: 水下密集的鱼群证明这里可能就是一处越冬场。为了进一步判断鱼种，李伟准备布网捕捞。渔网没入水中不到十分钟，李伟就接收到了鱼儿入网的信号。
1: 沼泽罗列尻鱼啊，是我们猎户鱼类中进化等级最高的鱼类，这条鱼非常漂亮。
0: 天色渐暗，李伟决定留下两尾鱼带回研究，其他鱼则在注射超声波遥感标识后放回河中。
1: 体重594.22，我看一下这个鱼，哎，给打个标记，以后再抓到这条鱼就可以知道是我们检测过的鱼。90021500661785，离心脏这些远一点比较好。好，有标记啊。

0: 这个鱼就算标记了。
1: 借助超声波遥测技术，小头裸猎尻鱼离开和返回越冬场的准确时间等细节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0: 走喽！
1: 为继续寻找它的产卵场、索饵场、探明洄游通道，系统性架构长江源鱼类栖息地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为了适应高海拔高寒的生存环境，小头裸猎尻鱼出现触须数量减少、下咽齿数减少、鱼鳞减少等结构进化。更让人惊讶的是，虽然小头裸猎尻鱼前期被认为只是植食性鱼类，但研究表明，在越冬期，小头裸猎尻鱼转化为肉食性，以处于同一个越冬场的高原鳅为食，一跃成为长江源水域的顶级捕食者。
2: 从这些鱼的这个特征和游泳行为结果上看的话，我们判断了这些鱼啊都是成鱼，大小均一，种类呢都是小头裸猎尻鱼，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物以类聚，那么鱼也是以群分这个道理。长江南源鱼类运动场的发现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但同时给我们更多的疑惑和疑问，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的水体它不动？那么这个运动场的形成机制究竟是什么？
1: 为了尽快找到答案，他准备从越冬场出发，继续向长江源头求索。
0: 我们现在测这个断面的GPS 位点坐标啊，
3: 这个时候接近零度。
1: 向源头前进将近两个小时，李伟突然发现了一处特殊的汇水断面。
3: 这边的水明显浑浊很多啊，那个小支流很清澈。
1: 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在浑浊的主河道旁边汇入了一条清亮的小河。两条水源泾渭分明，十分奇妙。
3: 这个地方有很多水草啊，
0: 还有一些小鱼。哇塞，这个水温这么高啊，
3: 12.5。
0: 这个汇口，这个地方12.5，水温比较高，从这个地方汇入，把这个低温的水啊就加热了，所以说我们到下面的断面能够测到1的水温。再往上面测。
1: 考察队沿着小河继续前进，在不到2000米的位置发现了茂密的水草。
3: 哇塞，这个地方这么多水草啊，看一下，还有小鱼冒泡。水温20.3。哎，这里别跑了。这是在长江源首次发现氧气类，这就增加了我们长江源水生态系统的，增加了它的这个一个生物多样性，使得它这个水生态系统啊更加稳固。
1: 李伟在温泉眼附近仔细观察后，发现周围堆叠的一片岩石大都是钙化基岩。基于此，李伟推断这片温泉眼的形成应该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2: 温泉是形成这个长江南源啊鱼类运动场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温泉点刚好处在亚欧地震带，如果没有这个温泉，那么整个这里面的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这些其他生物在这里，所以说温泉是特别重要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这个温泉啊消失了，那我们这么多鱼去哪里越冬？所以说我们要一直要深入去研究这个温泉，来研究三个方面。第一个，这个温泉什么时候形成的？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水温，第三个是流量。
1: 温泉眼的存在意味着在长江南源，像小头裸猎尻鱼一样的特殊水生物几乎已经形成了对这片温暖水域的依赖。
2: 我们

0: 获得了这个超声波数据啊，证明了这个鱼类对这个运动场有高度的一个忠诚性，就是说它每年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越冬。
1: 借助超声波遥测技术，小头裸裂鲳鱼离开和返回越冬场的准确时间等细节被完整记录下来。2021年春天离开，2021年冬天返回，2022年春天再出发，2022年冬天再回来。在李伟看来，如果真的想保护鱼类，那么要做的其实不是保护鱼群不被冰封，而是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要让鱼儿们有粮过冬，有地育崽，生生不息，才是维持长江源水生态平衡的长久之道。

0: 早在距今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非洲大陆上驯化了驴，这种具有韧性又很倔强的动物。人类将它们饲养在自己的生活圈内，成为了相伴数千年的伙伴。如今世界上大约有4000多万头家驴，它们始终相伴人类左右。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还在野外自由地奔跑。这其中就包括生活在青海玛多县黄河乡的藏野驴。藏野驴的外形看上去与骡子相近，呆萌的外表使人们常常会忽略它们的真实性情。藏野驴起源于非洲的野驴，它们是这个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驴。由于常年生活在高原和荒漠地区，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不断地进食、奔跑。强有力的四脚让藏野驴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到80千米，而且它们拥有极强的耐力。青藏高原上植被稀少，为了能吃到新鲜的牧草，它们往往要辗转数百千米。
1: 然后
0: 嘉阳多杰是黄河乡生态保护管理站负责人，他对藏野驴进行了长达10几年的追踪。然而直到现在，他依然很难精确地掌握这些家伙的活动规律。

渗透而出，在原地留下一个大水坑。这些水坑也能汇集高原上的其他动物。马多，藏语意思为黄河源头。然而事实上，马多并非黄河的真正源头，但它的确是黄河最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马多境内约230公顷的草甸之下，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牧草长势较好，为藏野驴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居地。在青藏高原上，藏野驴肥硕的身体和它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很容易成为猎食者们的目标。这只雄性亚洲灰狼似乎在做着盘算，它开始悄悄接近野驴群。显然，这次行动狼群蓄谋已久。

凭借速度和数量的优势，野驴群有惊无险。但草原上，动物们无时无刻都要为生存而战。尽管经常受到威胁，但在这片草原上，藏野驴群的数量却一直在增长。去年，加扬多杰就拍到了500多头藏野驴集体迁徙的画面。

最近几年，加阳多杰和他管护站的同事们专门为草原上的猛禽布置了这些招鹰架。虽然人类在这片草原的数量远远少于动物，但是加阳多杰和他的伙伴们依然竭尽所能地看护这片土地。作为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水源涵养区，这片草场的自然状况尤为重要。这里也是鼠兔的家园。鼠兔的频繁活动对草原来说并不是一桩坏事，

高原鼠兔主要以低矮植被为食，喜欢将禾本科植物的茎叶采集回洞穴，每天会囤积满满一窝的粮食，然后全部吃完。有数据显示，鼠兔每天会吃掉77克左右的仙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一半。这看似很多，但对草场的影响却很小，因为它们较少啃食草根，且在挖掘洞穴时会松软草场的

质，就像耕地一样，使牧草能长得更好。在马多黄河乡，地势较为平坦，少有悬崖峭壁，也没有可供猛禽筑巢的高大树木，这就意味着鼠兔在这片区域缺乏天敌。为了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嘉阳多杰和伙伴们每年都要在草场上用水泥模仿高大乔木，新建一些坚固的鹰巢。起初，嘉阳多杰还在为老鹰会不会来而担心，但事实证明，能够拥有一个舒适且视野开阔的巢穴，这些凶悍的空中霸主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有了这些人工建筑的房屋，草原上逐渐有了猛禽停驻，鼠兔的数量进一步得到控制，这让嘉阳多杰感到有一丝欣慰。

然而，在如此广阔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过于渺小。如何与自然相处，随着牧民伙伴们实践的时间越长，可探索的内容也就更多。

戈壁是柴达木的标志，南有昆仑山，西有阿尔金山，北有祁连山。亿万年的蒸发风蚀造就了戈壁荒山雅丹林立，更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湖泊。众所周知，柴达木盆地几乎遍布盐湖，这些盐湖拥有丰富梦幻般的色彩，它们有的蓝如宝石，有的绿如翡翠，有的黄如蜂蜜，甚至有的红如烈焰，令人着迷。就在这片多彩的盐湖之地，存在着一个淡水湖泊，它最为特别的一点是会变换颜色，当水汇入湖泊时为无色，但流出湖泊时却呈现出一半无色一半红色的景象，它就是阿拉克湖。阿拉克在蒙古语中意为斑驳的，从词义上看，阿拉克湖是一个多彩的湖泊，深蓝色的湖水宛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大地上。赤红、嫩绿、橘黄等颜色逐渐浮现，色彩分明，展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高原湖泊景观。八月的都兰，巍峨的群山郁郁葱葱，一碧千里的大草原上，牧民们正在清点牛羊，为即将到来的秋季转场做准备。四年前，随着青海都兰阿拉克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正式建立，西横巴由一名牧民巡护员转变为生态护林员。西横巴的同伴

0: 年轻的多杰才人是保护站的技术员，他对阿拉克湖非常好奇。
1: 哦，咱们这边有犬眼吗？
2: 九九十五个，还有那边挺多的。
1: 哪个方向？是那边吗？
2: 那边，
1: 那边一个。
2: 嗯，这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
1: 这边也有。
2: 嗯。
0: 在和西恒巴共同巡护时，他似乎找到了阿拉克湖色彩变幻的奥秘。
1: 它的水源主要是从西边，这个有三处来，第一处是马多那边高山融水下来的，还有是诺木洪那边过去，有个八宝山来它那，从那边融化过来的，还有就是属于我们巴龙地界的那边有座雪山，从那融化下来的，它是自己弄完之后年蒸发，蒸发很多，蒸发弄完之后，再就是我们这个北侧这个，不寒不大山，它因为海拔高，水汽过不去，它就会只形成在局部降水，局部降水，表层土壤一吸收水分之后，它会过去给提供给下面的植被。
0: 阿拉克湖入水口周围自然生长着茂密的植物。这些植物不但为湖泊增添了色彩，还充当了过滤器的角色。36平方千米的湖泊面积给碎屑物的沉降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高海拔和低气温的地理条件也抑制了微生物的生长，使湖水保持相对纯净的状态。在阿拉克湖下游，河水又变换成另外的样子。洪水川是当地人赋予它的名字，只因它嫣红的颜色宛如大地的血脉。柴达木盆地是一片瀚海，独兰就好似它南部的码头，曾经的沧海桑田给整个大地带来了丰富的色彩，红色正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种。是什么原因让这条壮阔的洪水川呈现红色呢？多杰才人沿河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1: 现在我们把这个给装上点，颜色就这样的，红红的，然后把这就静置在这个，放在地上静置一会儿，里面这红的那个就会沉淀在底下，上面就是清的。上面清的也不是说是像进水口那样那么清，如果利用其他的这样再去过滤一下，就是水就会变得清澈。红的就是因为底层这个，把这一搅红之后就变成红色的了。
0: 洪水川也叫香日德河，它之所以呈现红色，正是因为水中含有这些细腻的红色泥沙，它们就来自于上游的阿拉克湖。阿拉克湖南北两侧的山脉分别是恩达尔可可山和布尔罕布达山，它们几乎都是由新生代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形成的地层，这些地层中包含多种岩石类型，如黄灰色砂岩、灰白色生物灰岩砾石、灰绿色砂岩以及占比较大的紫红色砂岩。恩达尔可可山地之间存在众多山沟，各支流自南向北流经山沟，将大量泥沙冲至山脚下，形成多处红积扇。作为柴达木盆地的第三条大河，香日德河携带的物质冲出山口，在山前堆积，形成了由巨大红积扇构成的倾斜平原。倾斜平原的地下分布有上百米的第四系松散物质，孔隙率大，可以有效储存地下水。作为香日德河的源头，

阿拉克湖的水量始终保持稳定，从而保证了香日德河的水量，使得地下水得到持续补给，滋养都兰草原上的生灵万物。如果说都兰是柴达木瀚海的彩色码头，那么芒崖就是这片瀚海里的孤独岛屿，

不久前，一些探险者在茫崖的戈壁深处发现了这些巨大的环状纹理，像极了天文观测记录下的土星，被戏称为土星环。

实际上，琅琊戈壁的魅力不止于此。地学研究者保广普决定把这片荒漠当作课堂，带领学生们探索这一星般的风采。

0: 芒崖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太阳辐射强烈，干旱与大风成了这里最显著的特点。出发不久，学生就提醒保广普，路两边出现了一些奇异的闪光现象。这些光亮是由地面上散落的一片片长条状物体发出的，表面带有丝绢一样的光泽。
1: 这就是石膏片，我们在路上看到亮晶晶的这个东西。
0: 石膏属单斜晶体，通常为白色、无色，它们是柴达木远古时期的记忆。海西所在的柴达木盆地区域，在从前是一个巨大的湖泊，随着构造运动，地层中沉积了大量含有钾、钠、钙等元素的盐类物质，其中碳酸盐不断富集之后形成了石膏矿物。长时间的风蚀将地层中的石膏矿物剥蚀，如同打碎了一块镜子，镜面散落在地表。每当日照强烈时，光线刚好照射到矿物上，又反射到人眼中。当人眼、太阳光与石膏矿物三者处在一个适当的角度时，远远看去，戈壁滩上就像是形成了银河星光般的景象。
1: 我手里拿的这个石膏片上面有泥土，所以这个不是太明显，如果用水洗一下，这个就更明显了。我们用水来把这个上面的泥土洗一下，哎，石膏就变得透明了。因为太阳的柔射光线对这个石膏片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有的是反光，有的不反光，不同的镜面反射就显示出亮晶晶的这个一面。这个石膏片产在这个对面的这个地层里边，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这个地层。
2: 就前面那一层。
1: 对，这么下去从路上走。

0: 这一切都与盲崖特殊的地质条件有关。盲崖是蒙古族语额头的意思，这源于盲崖戈壁中的土丘，远看像人的前额。这些形状各异、千姿百态的土丘，就是著名的雅丹地貌。柴达木盆地集中出现的雅丹地貌，是全球海拔最高、中国分布面积最大的雅丹地貌区。从远处眺望，雅丹土丘整体都朝北西向排列，十分规律，有的呈现锥状，像是立在大地上的宝塔，有的呈流线形，像是成群的鲸鱼游动时露出的背部。昆仑山脉与祁连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极易造成大风，原本的土山被风力所侵蚀后，形成了一条条风的通道。当气流由开阔地带流入雅丹地形构成的微型峡谷时，风速瞬间增大，风势进一步加强。携带丰富碎屑物的强风剥蚀软硬相间的岩层，使雅丹地貌的迎风端平滑，背风端逐渐变得狭窄。戈壁上的石膏矿物、呼啸的狂风，还有盆地中的雅丹地貌群，都仿佛是前奏，催促着保广普带领学生们探究土星环的真正面貌。穿过雅丹地貌，他们来到了传说中土星环地貌的所在地。
1: 我们从地图上寻找到土星环的这个实地，实际的地貌看，这里边就根本看不出这个土星环的这个特征，真能看到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就是凸凹相间的这个地层。
0: 实地观察让小队员们感到有些失落，专家建议队员们换一个视角重新观测。在无人机的画面里，队员脚下平淡无奇的土坎不断延伸，逐渐弯曲，形成了一条条间隔相似的环状纹理，这就是传闻中的土星环。土星环的出现凑齐了雅丹地貌的发育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首先地层会在外力作用下隆起，形成拱背状雅丹，接着拱背雅丹经过风蚀，高度不断降低，形成晶背状雅丹，晶背状雅丹高度进一步降低，变成低矮流线型晶背状，最后隆起的雅丹全部消失，形成平坦的戈壁。无论是凹凸相间的土堆，还是叠叠环状的土星环，本质上都是雅丹地貌发展的晚期阶段。
1: 最后你看就变成粉尘沙，这些粉尘沙最后吹跑了，就变成那个戈壁滩了，这就是雅丹地貌最后的结局。
0: 从土丘变成沙尘，对自然界来说如白驹过隙，对人类来说则是上亿年的岁月变迁。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人类的孩提时期就已经是今天的样貌。作为自然中迟来的人，探索将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0: 日光照耀下的红色山峦为大柴旦的戈壁留下了一抹惊艳的红色。而当夜幕降临后，戈壁中璀璨的星光也是天空给予这里的多彩世界。每年柴达木盆地内的冷湖都会吸引许多天文爱好者来到这里观测天体。冷湖天文实验室位于冷湖附近的一片戈壁中，这里是许多天文爱好者观测天体的去处。在实验室的圆顶内有两台天文望远镜，能够帮助天文爱好者观测太阳状态。太阳黑子也称日斑，是由太阳活动造成的黑色的斑点。日耳则是突出在日面边缘外面，形状像耳环的太阳活动现象，所以得名日耳。
1: 这些黑子和日耳现象的产生，它会出现强磁场，那么强磁场呢，会对我们的通讯还有我们的卫星产生干扰，那对于太阳的观测并且及时的进行预报的话是具有意义的。
0: 太阳是容易观测的天体，对观测位置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想要在夜间看到其他星体清晰的画面，观测点的选择就十分重要。最为基本参数就是晴夜数量和天光背景的情况。冷湖位于青藏高原，干燥少雨，云量覆盖较少，晴夜数量多，同时四周被戈壁包围，地广人稀，城市光污染较少，这些都是在冷湖进行天文观测活动的有利条件。在附近的塞什腾山上，有一处在整个高原上都算得上绝佳的天文观测台址——塞什腾天文观测基地。

0: 冷湖赛石腾天文台是正在崛起的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得益于冷湖大气条件十分稳定，优质晴夜时间占比达70%，每年观测可用的时间达300天。
1: 冷湖这边呢，这个我们就天文台址海拔4200，但是冷湖镇呢海拔2700，在海拔2700的位置休息，是基本上没有这个高原反应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人员这个休息恢复的这样一个角度，冷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台址。
0: 高速建设中的天文基地，让柴达木盆地中的孤独小镇变得热闹起来。科学家们从这里出发，破解宇宙的谜题。

从草原到湖泊，雪山到沙漠，人类在这片大地上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跨越生命不曾到达的地域，深入科学尚未证实的荒原。未来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好奇心和勇气，让我们走得更远。

0: 雷正哥，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吧。咱们蟹池现在发现蟹子有大量死亡。行，你马上过来是吧？
1: 这是一批从山东新进的种蟹，一落地，他们就要接受工人的严格质检。蝎子被医药界称为生物黄金，毒性决定了其药用价值。宁夏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适宜蝎子毒性的积累，但是由于国家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当地的野生蝎子禁止捕杀，给这个年轻人带来了商机。
2: 发现了这个动物中药材，我们就是去河南山东考察，考察完以后他们已经有一部分成熟的经验，我们去把它搬过来学习过来，然后做这个项目。
1: 为了抢占宁夏蝎子养殖的先机，张世博找来有同样想法的好友齐蒙瑶作为技术主力。
3: 因为本地的话有这个野生蝎子，经过去年一年的养殖，肯定是信心满满，我们才去做这个事情。
1: 原本顺利的养殖，没想到出了意外。
2: 毕竟是刚接触一个行业，所以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大。
1: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张世博百思不得其解。
2: 第一批蝎子成功的，第一批蝎子是弄正过，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所以就是湿度温度绝对没问题。这就很诧异，这当时死了以后，我们就将近一个半月去找问题，我们就找饵料的问题，结果一看果然发现问题了。
1: 黄粉虫是蝎子的主要饲料，由于喂养量不足，造成了蝎子的死亡。面对24万只蝎子，是及时止损还是孤注一掷？
3: 我们养这个蝎子，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
1: 为了解决黄粉虫饲料不足问题，张世博想到了月牙湖乡大唐北村书记，或许可以帮忙。
4: 搞这个黄粉虫的养殖，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对咱们村民增收也好，这确实有推进作用。
1: 为了解决村民养殖顾虑，张世博做出了详细的计划。
5: 我们三家也在做一个计划，就是黄粉虫的一个出口，看管人员不需要特别多，只需要一间房能塞虫盘的地方，我们也就是免费的培训大家的技术啊，这个我们是无偿的。
1: 在张世博团队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依托订单养殖模式加入黄粉虫产业链。如今这座沙漠边的工厂不仅让黄金战士扎根塞上，更带动周边农民转型技术员，蝎子养殖在宁夏也在不断扩张。每年百万只蝎子从这里奔赴周边药厂。
6: 宁夏月牙湖乡蝎子养殖基地形成的蝎子加黄粉虫养殖模式，不仅解决了饲料问题，还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致富的机会。蝎子养殖不仅是生意，更是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业态，是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这种创新农业业态展现了乡村产业的潜力和活力，为农民致富开辟了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让乡村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

0: 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

0: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就是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

0: 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昭。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那大牢里还能点菜呀？
1: 那是啊，最后一顿嘛，怎么也得吃一顿像样的断头饭。

0: 我了。
1: 哎，你别着急，你说那人到底压在哪儿啊？
0: 还不是在顺天府的大牢里。
1: 那应该找鲁大人才对呀、啊。
0: 鲁大人，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来气。
1: 怎么着？
0: 昨天我去找他，他说呀，一切都包在他身上。我想这事儿有他出面就没事了，谁知道啊，他胳膊肘朝外拐，在衙门里呀、啊、一通胡咧，这人不但没救出来，反而给关进死牢里了。你说这不烂药膏子往人脸上跌，憋着纯心害人吗？
1: 啊，鲁先生是这种人，这平时也看不出来呀。
0: 要不怎么说人心隔肚皮呢？哎，我们一家子大老远的从沧州搬到京城来，原指望能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这没团伙几天，这就出事儿了。老头子被关在死牢里，这连面都见不上，也不知道他们对他动刑了没有。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让我怎么活呀？
1: 姐姐，你先别急着哭，这事情啊还没到那一步呢。我看坐在这儿着急也是没用，不管怎么样，咱们呢得先跟喜郎中见一面再说。
0: 人家大牢里把得那么严，咱们能进得去吗？
1: 总会有办法的，正门走不通啊，咱走旁门啊。咱给那看门的塞点银子不就完了？
0: 行行，我听你的，要多少？

0: 一千两够不够？先不用给那么多，这小鬼好打发。那阎王难对付啊！我看王爷跟鲁大人都不肯帮忙，这事儿估摸着凶多吉少啊！啊，
1: 这可怎么好？先别想那么多了，见到喜郎中慢慢再商量吧。
0: 玉儿啊，给你师父找两件干净衣服，咱们收走就走。
1: 去哪儿啊？
0: 去大牢啊！说不定。
1: 这说不定是最后一眼呢。夫人，你听你说这话，我这腿都软了。
0: 姐姐，这个时候你可得咬咬牙呀！哎呀，
1: 就是咬出牙花子来，也不听使唤呢。
0: 这可怎么办？这事不能耽误，时间不等人呢。
1: 不行，
0: 怎么样？
1: 我得站起来。
0: 来。
2: 不行，这腿不给劲了，使点劲儿。哎呀，哎呀，不行，这不好使啊！哎呀，赛老板，我们夫人我最了解了，她小事厉害，大事扛不住。你看她那架势，估摸着去不成了，要不？
3: 帮着带牢一趟，我们等您消息。我去，玉儿姑娘，我去算什么名分呢？
2: 赛老板，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较真儿了，救人要紧，我们夫人都那样了，您不去谁去呀？再说了，他就是去，也进不了死牢呀。他是直系眷属。
3: 就是给多少钱管事儿的也不敢放得进去，不是？您去就不一样了，您跟我们老爷非亲非故的，就捎点衣服，多说两句好话，兴许人家就能让进去。你说是不是啊？
2: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去。
3: 哎呀，
2: 夫人，你怎么样？
1: 扶我起来。
2: 啊，行不行啊？还起不来？
4: 哎，老板娘，做什么我来吧。
0: 不用，我自己。那个，你把那锅给刷干净。
1: 啊，好的。

0: 琴。
1: 王大人，
0: 王大人，我给您贺喜了。
2: 何喜之有啊？
0: 哎，这半个京城都传遍了，这您会不知道？这喜来乐让顺天府给抓走了。
2: 哦，是不是因为黄马褂那件事啊？
0: 可不。
2: 你说他能躲过这一劫吗？
0: 我寻思着他这回可真是完了，说轻点那是不敬上，说重点那就是欺君呢。这个喜来乐他真是一点王法都不懂。我已经托人打听了，这顺天府打算拿他重办，他这回十有八九哎，您叹什么气呀？
2: 哎，可惜啦。
0: 怎么，您不高兴吗？
2: 高兴？嗯，可惜啦，可惜啦。
0: 可惜？这喜来乐就要完了，这不是您日思夜想的事吗？那可什么惜呀？
2: 我没想到他玩得这么快啊。原本是想和他好好斗一斗的，在医术上分个高低，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完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0: 哎，可惜了，可惜了！嗨，管他呢，反正横竖是完了。
1: 啊，你替我把这个给他送去，在他临终前，别算我送送他。
0: 对联儿。

0: 缠上轿子，什么雅间儿啊？
1: 雅间儿，你做梦去吧！这不是雅间儿，是死囚牢。
0: 死囚牢，师傅，那咱出不去了。武正明，他也不仅不管，他还落井下石。师傅，您都交的是个什么朋友啊？也就是我，到哪都陪着您。师傅，您言语啊，您说句话呀。
1: 您叫我说什么？
2: 都到这时候了，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0: 咱不能坐着等死啊。
3: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的祸福啊！你想想，今儿早晨咱们爷们儿还吃香的喝辣的，小日子过得甜甜美美、平平安安的，这到了晚上，怎么就进了这死囚牢了呢？
1: 师傅，嘿，我琢磨着，咱没有多少活头了。
0: 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奏上饭马后炮我也得放。咱爷儿俩活到今儿这地步，全赖你。您说您呢？当初给格格瞧完了病，干嘛不回去啊？几本破书就把您给粘住了，至于吗？留下来有什么好啊？整天在王府里那是吹鼓手赴宴席，吃的是个瘴气饭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留下就留下，受点委屈也就罢了，你干嘛要拉上我呀？还把一笑堂给搬来了，把一笑堂开好不就罢了吗？你干嘛要到皇宫里给珍妃娘娘去瞧病啊？给珍妃娘娘瞧好了病也就罢了，你干嘛要得那些黄马褂呀？得了黄马褂也就罢了，你干嘛要穿着出去乱写呗呀？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说清楚了，是谁穿着黄马褂子到处显摆了？
0: 谁呀、啊？
3: 你说谁呀、啊？
0: 是我。
2: 好小子，这事儿也敢往师傅身上推啊！
0: 都怨我，都怨我，是我害了你，师傅，师傅，咱们师徒一场。我不但没有把您伺候好，我还害了您，来使我别扭做马，我也还不了您的债。别我师父，
2: 行了行了行了，也别太跟自己过不去了。要说这事儿吧，也真该怨你。事已至此，我也不说什么。败家马褂的事儿，我也是确实不知道个规矩。
0: 慢着，败家马褂，这事是您干的呀？等等，我想想，我想想啊，穿着黄马褂满世界溜达的是我，可我就是想混点吃喝嘛。怎么着也够不上死罪啊！您就不一样了呀，您怎么能拿个尿片子冒充黄马褂呢？这事儿啊，还得怨你。
4: 怨我？
0: 啊，
4: 我有什么法？

0: 阿德呀，家里边除了你的尿片子，还有黄色的东西吗？那你也不能用它代替啊！那你小子不把它拿走，我能把你的尿片子供起来吗？
1: 合着这事怨我呀？不怨你怨谁呀？
0: 哎，师傅，这事咱得说道说道，要不到了阎王爷那儿，咱还得吵。
1: 嘿，你小子还要跟我说道说道，反了你了！ 想当年是谁把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起来的？你那尿片子谁给你缝的？跟师傅说道说道，反了你了你！我告诉你，德福，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是你师傅，下油锅都得你先出溜下去，听明白了没有？
2: 听见了，
1: 大声点！
3: 听见了。
2: 嗯，听见了还不给师傅把床铺好？哎，师傅，这没有床，这一块板子，
3: 那给师傅把被窝铺好。
2: 没有被窝，只有草窝，
3: 草窝也得铺。
2: 是，请就请。
4: 他们来了，师傅，这就上菜市口啊！这么快呀？这不能让我们立都不让过呀！
2: 我看咱爷们是吹灯拔蜡、踹锅台，要彻底玩完了。我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俏皮话？
3: 怎么着呗？还没睡呢？
2: 啊，就睡。
3: 哎，
2: 行了，甭睡了，有事儿。
3: 啥事儿？
4: 杀头凌迟，你的让人养足了精神呢，哪有不让人睡觉连夜就杀人的道理啊？你这是杀猪呢？专挑下半夜动手，你这是赶早市啊？<笑>谁说现在就宰你们了啊？不管是砍头还是凌迟，都得等到明天的午时三刻。
5: 我呀也不想打搅你们休息，只是有个人呢非想见你们一面，我就不得不领他来了。是谁？他在哪儿？
3: 是我，我在这儿呢。
5: 啊，是你？
6: 没错，是我。我受王大人之托，特来给二位送行了。
3: 呸！
6: 戴帽子，装什么人呢？啊，给我们送行！我告诉你，卢仲，等我们俩变成了厉鬼呀，我头天晚上就上你们家去吃饺子去。嘿嘿，
5: 你就嘴硬呗，我倒要看看明儿到了菜市口，你能尿湿几条裤子。
6: 我还告诉你，卢仲，我德福杀头掉脑袋，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你信不信？
5: 我信，不过那是杀头，这凌迟可就不一样了。
6: 凌迟又怎么了？大爷，我一样不含糊。
5: 是啊，你是不含糊，那刽子手可就更不含糊。哎，你知道凌迟，哎，那也就是千刀万剐，那是怎么个剐法吗？
6: 怎么剐呀？
5: 先把您二位给扒光了。
6: 扒光？
5: 是啊，就是一丝不挂。 里里外外全脱了，
6: 啊！
5: 然后再拉您二位去游街，游街从哪儿到哪儿啊？哎，从顺天府到菜市口啊，
6: 走那么远啊？
5: 那可不，这路两边啊是人山人海呀、啊！哎，你不知道，这杀头的事常有，凌迟可就不多见了，新鲜呀。 你想啊，您二位就锁在那囚车上，一路上就拉到了菜市口，往那柱子上那么一绑，这可就要动手了。你知道吗？这凌迟啊，他分好多种，有七七四十九刀的，有108刀的。像你们这种，那是欺君之罪，怎么着也得365刀啊！ 这剐的时候啊，是先剐胸，二剐背，三剐大腿，四剐小腿，五剐屁股，六剐头。
0: 你大晚上

0: 跑这儿来，怕不是专门给我们爷们儿讲怎么踢肉的吧？
1: 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我带了一副王太医亲笔题给您的对联儿：医药一性，修和无人见；狗皮膏，岂敢治大病？百病百方，存心有天知；雕虫计，焉能救小命？哦，还一横批。这下完了。
2: 师傅，他这啥意思啊？
3: 姓卢的，你是绕着脖子骂我们呢？啊，这破玩意你收回去，我师傅不要。
0: 帮太医的这副对联，对仗还算工整，语言虽然有些刻薄，倒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京城的险恶，帮太医其实早就向我提醒过，可惜我就是听不下去，老想着依仗自己的医术悬壶济世。见了这副对子，我方才明白了，凭着我那点雕虫小技，也许能够救他人生死。可这偌大的京城，哪有咱们爷们儿的容身之处啊？就算是有了天时地利，没有人和，也是白搭。老想凭借自己的本事闯荡天下，真是孩童的想法，实在是可悲可叹。王太医的这副挽联，不管本意如何，我都得谢谢他了，谢谢他让我死个明白。
2: 师傅，那咱收下。
0: 收下，挂起来。等等，我看王太医不妙啊。
1: 此话怎讲？
0: 他这墨宝有问题啊。
1: 不能吧，这王太医是几代御医，自小生在书香门第，书法是颇有造诣，那能有什么问题啊？
0: 你看王太医这字，他的笔画有点往上走。
1: 废话，那往下走叫狗爬字儿。
0: 我说的不是书法，以我这瞧病的眼睛看，王太医这么写字，他是有病在身呐。
1: 有病？这王大人正值壮年，能吃能睡，他能有什么病啊？喜来乐啊，喜来乐，你临死咒我们王太医几句，无非就是图个嘴痛快。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依我之见，王太医他是轻窍失灵，热痰上升，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怕是早晚要怪病缠身，痛苦而亡
2: 啊。对啊，对啊，对呀，他呀，先是热痰上升，接着口歪眼斜，四肢麻木。实话跟你说吧，他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没几天活头了。
0: 不得乱说。要说王太医发病倒还早，这病我能治，可惜啊。可惜我们爷们儿明儿就去菜市口，也是个爱莫能助啊。麻烦姓卢的给王太医转告一声，就说我习某人劝他凡事好自为之。德福啊，
4: 哎，
0: 送客。
4: 哎，
3: 走吧。
1: 得了，我祝你们明儿走好运，咱们菜市口见。

0: 西郎中，有两下子。
1: 乔二，来，再来壶酒。
2: 好嘞。
3: 鲁正明，
4: 老板娘，我这正找你呢。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
3: 我还找你呢。你干的好事儿，你还有脸上我这儿来吃饭？
4: 我怎么了？
3: 你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小二，来把桌子给我撤了。
4: 别介，我还没吃完呢。
3: 二厨，来帮忙，咱们送客。
0: 老板娘，
4: 你听我解释吗？
3: 不用解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哪次你到石碑厅，我不是好好的待你？我要知道你是这样的卖友求荣，我早就一包砒霜把你给要死了。人要脸，树要皮。挺大个老爷们儿，哥们儿义气一点没有，小肚鸡肠哪儿哪儿都是。我真恨我自己，芝麻绿豆都不分呢。就你这样，你还好意思当街走？你就不怕雷公把你劈了？
4: 嗨，
3: 鲁正明，我告诉你，别再让我看着你。不管在哪儿，你要是让老娘我看着了，我当街啐你个满脸花。走，给我走！
4: 说够了吧，我的赛老板，我早就听说石碑天的老板娘厉害，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真是见识了。不过赛老板，你可真是冤枉我了。
3: 你还冤？大堂上你没少煽风点火，你那是把人往死里整啊！你冤哪儿了？你说呀。
4: 这些都是我和王爷商量的办法。
3: 哦，王爷也和你穿一条裤子，你们都算是些什么人呢？
4: 哎呦，我的好大姐，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好不好？哎，你想想，在顺天府办案，这么低的衙门，王爷也说不上话。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所以我们商量，干脆把案子搞大。
3: 搞大？
4: 对，搞到刑部去。
3: 到刑部？
4: 对呀，你想想，刑部咱们有人呢。
3: 你是说田魁？
4: 我跟你这么一说，你不就明白了？
3: 找他管用吗？
4: 这事儿啊，正归他管，王爷已经跟刑部尚书打招呼了。放心吧，这师徒俩一定能活蹦乱跳的回来。
5: 哎呀，吓死我了。
3: 鲁先生，你看我刚才说话那么冲，真是冒犯了。我这人呢、就这样，破防打鱼瞎招呼，嘴上没个把门的。您呢，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去。
4: 这也怪我，这些日子忙着上下打点，忘了跟他们家里打招呼了。哎，老板娘，这么晚了，您这是干嘛去？
3: 我还以为他们师徒俩人这次啊非死了不可，这不准备了铁狮子头要给他们送去，还准备了些干净衣服。
4: 嘿，真香啊，这一下喜郎中又可以饱饱口福喽。
3: 饱口福？反正他们也死不了了，我看呢就用不着给他们送去了。卢大人，您这上下奔波也怪辛苦的，您要不嫌弃您就吃了吧。
4: 那你不去看他们了？
3: 过两天就出来了，看什么呀？
4: 依我看呢，你还是去看看他们。这师徒俩来到京城，总这么晕晕乎乎的可不行。今天要是不好好吓唬吓唬他们，改天不定闯出什么大祸呢。你呀，就当做我刚才什么都没说，该去还是去。
6: 师傅，您就别看他这两笔臭字儿了，骂你呢，还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没完了。您得想想正事儿啊。
7: 正事儿？什么是正事儿？你说，
6: 咱爷俩正法的事儿啊。

0: 我一直在想啊，您说这凌迟的时候真得全身扒光喽？
1: 应该如此吧，
0: 一丝不挂呀。
1: 嗯，
0: 哎呦，还真扒呀。那么的大姑娘小媳妇看着那臊不臊得慌啊？
1: 你都要死了，你还害得什么臊啊？你说你操那闲心。
2: 你当然不怕臊了，我不一样，我还没娶媳妇呢。
0: 老唐，这事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至少得留条裤衩子吧，你说是不是？
1: 你的这事儿我不管。
0: 哎，你怎么能不管呢？这是咱们爷儿俩的事儿啊，我一个人去说那不顶用，两人一起去要求那就不一样了。哪怕明儿少点两菜呢，怎么着也不能光着身子去菜市口啊。要是瑞星看着了，
3: 哎呦，

0: 我让你进来就已经冒好大风险了，这东西就别往里带了吧。
1: 喜郎中，人缘不错呀，又有人来看你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明儿你就上菜市口了，我来送送你。
0: 德福他师娘怎么没来？他还好吧？
1: 他呀，有玉儿照顾着，现在还算好。可明儿就跟我一样，也成小寡妇喽。
2: 师傅，我听这话不对劲儿。
0: 他没让您给我们带点什么东西？
1: 有啊，捎来的衣服都搁在外边了。
3: 不用了，我们这都发了嘛。
0: 真麻烦您了，您带来的衣服老李都不让穿，明儿上菜市口也穿不着，还是麻烦您给带回去吧。
1: 也好，这些衣服啊，我就都带回去，也好留个念想。
4: 哎，老板娘，别老说这个，我听着瘆得慌。
0: 没想到我喜来乐会这么窝窝囊囊的去死。
1: 死之前，你就不想留两句真话吗？
0: 我就想在临死之前再吃一回你亲手做的铁狮子头。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甭惦记了，我带来了。甭找了，我都搁外边了。除了吃狮子头，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
0: 没有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真没有了。
1: 那好，我走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好，你说吧。
1: 我明儿就上菜市口了，我说什么也没用了。
0: 没用我也爱听。磨磨唧唧的像什么大男人？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真走了。

我说还不行吗？我这一辈子吧，就一件憾事。

0: 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德福啊，墙角站着去。
2: 哎，
0: 德福别走，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人面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有什么不能说的？
3: 王八娘，您别难为师傅了，我听着鼻子都酸了。你要没听清，我替师傅说。
1: 别说，还是我自己说吧。我就一件憾事，不能娶你为妻。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爷俩还有救？
1: 没有，你们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0: 好，那好，那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一定娶你，和你结为百年之好。
1: 怎么个娶法？
0: 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1: 要是你媳妇儿不答应呢？
0: 她敢！她敢说半个不字儿，我立马一封休书，我休了她。
1: 这个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哪还有什么含糊的呀？
1: 德福，你可都听见了？
0: 啊，
1: 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作证。
0: 没问题。什么时候啊？
1: 少废话，你想吃狮子头不香？
0: 想啊，我早就闻见香味了。
1: 没问你，谢郎中，你想吃吗？
0: 啊啊，想想。
2: 时辰到了，该走了吧。
3: 我的狮子头，狮子头。
1: 这位大哥，您行行好，让他吃一口吧。

0: 失落了，别唱了。咱明儿上菜市口，能穿条裤衩子不？
1: 王大人，我回来了。
2: 啊，见着了吗？
1: 见着了，对联我也送给他了。哦，
2: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挺好。
2: 挺好啊？他没跳着脚骂我？
1: 没有，他说您这个对联对仗工整，他是副好联啊，他还夸您书法来着。
2: 是吗？
1: 他说您的书法是苍劲有力，行云流水，乃是不俗之笔。但是，
2: 但是什么？
1: 这我不敢说。
2: 哎，你怎么跟我还支支吾吾的？有什么话直说。
1: 他说，哎，八成他是胡诌，这不说也罢。

0: 但是什么？
1: 哎，这我不敢说。
0: 哎，你怎么跟我还支支吾吾的？有什么话直说。
1: 他说，哎，八成他是胡诌，这不说也罢。
0: 你呀，真像个打破的木鱼儿，半张着嘴，有话直说。
1: 他说，他从您写的字儿里看出您有病。
0: 我有病？有什么病啊？
1: 哎，您就当他瞎说啊。他说您热痰上升乃是清窍失灵之症。哎，您别当真，我估摸着他就是拿您寻开心呢。不过我学医不精，也弄不准他说的是真是假，不过就是向您转告一下。
0: 他是怎么从我的字上看出病来的？
1: 他就是那么看出来的呗。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说您的字儿笔画都往上走，这就是发病的征兆。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您这病只有他能治，可是他明儿就上菜市口了，他也爱莫能助。
1: 可惜了。
0: 哎呦，您怎么又可惜了？
1: 这个喜来乐可是位奇才，他不用望闻问切就能从字的笔画上诊病，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他就这么死了，你说不可惜吗？
0: 这么说他没看错？
1: 半月之前我已经发现我自己有轻窍失灵之兆。
0: 您不要紧吧？
1: 现在还不至于。那副对子他收下了吗？
0: 对呀。
1: 那你就赶紧要回来。
0: 这恐怕不合适吧？送出去的东西又要回来，这话他不好说出口啊。
2: 提人，
3: 提谁呀？
2: 喜来乐得福。
3: 上哪？
2: 少废话，开门。
3: 师傅，这就提人了。这就提我们呢？我们没点菜呢。
2: 点菜啊！走人，上架。
3: 师傅，别忘了吃药啊！
4: 您稍微慢走啊。
3: 是。
5: 我说大川，你怎么怂了？咱爷们儿走的时候也得走得像个爷们儿啊！
2: 赶紧的，走了。
6: 好，
2: 牙齿好，给我。
7: 大人，这方向不对。
2: 能不对？
7: 您不是要去菜市口吗？
2: 看来您憋着劲儿是非去菜市口不成了。
7: 那不上菜市口上哪儿啊？
2: 合着您的意思是非菜市口不去啊？
7: 那我们家里人都在菜市口等着呢，你要是临时换地方也不通知一声，那你不能让我们夫妻见上最后一面，那怎么成呢？
2: 谁说你们要去门口啊？
7: 那你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2: 刑部，你们的案子押到刑部去了。
7: 转成刑部，转成刑部了。师傅，师傅，你怎么了？你吓糊涂了？师傅魔怔了。

0: 下。
1: 田秀才，
0: 肃静！
2: 下边所贵何人？
3: 罪民喜来乐。
4: 俺是他徒弟，叫德福。
2: 你们知罪吗？
4: 俺们知罪了，老爷。俺就是想穿着黄马褂出去混点吃的用的，俺没想到犯了这么大的罪。俺们是蛤蟆跳到秤盘里，不知道自己可是几斤几两啊！问老爷念我们不懂规矩，饶了俺们这回，俺们再也不敢了。
0: 师傅，你也说两句啊！
2: 喜来乐。你有什么可在大堂呈诉的？
3: 禀大人，小人的这件黄马褂子确实是皇上赏赐的，请大人明察。

0: 辱没了皇上威名，小人实在是不敢苟同啊。
1: 苟同？
0: 你才苟同。
2: 哦，
0: 自从黄瓦褂接到家中，小人是每日焚香膜拜敬仰之情有目共睹。小徒得福不懂事情，偶尔穿上了黄瓦褂出入市井，虽有不妥，但徒儿的本意却是要宣扬皇恩浩大，并没有半点不敬之意呀。
2: 那你挂屁股帘的事儿怎么解释啊？
0: 禀大人，这事情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啊。小人平时老眼昏花，常常的错拿东西。那一日有沧州同乡要来瞻仰御赐的黄马褂，小人一时激动就错拿了徒儿那个屁股帘，以致酿成如今的后果。其实小人对皇上还是无比的敬仰，绝无半点揶揄影射之意，请大人明察。
2: 嘿，你倒是挺能说的，按照大清的律法，本应把你们严加惩处，念在你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看在黄马褂的份上，可以从轻发落。
1: 谢大人。
3: 大人，怎么个从轻发落法呀？
2: 这案子就交给你审，我得陪老佛爷看戏去。
3: 哎呀，把这么重大的案子交给下官，怕不合适吧？还请大人断完再走。
2: 断完再走？瞧你说的，难道让老佛爷等我不成？你说是办案重要还是陪老佛爷看戏重要啊？
3: 哎，当然是陪老佛爷看戏重要啦。
2: 行了，这案子就交给你审了。
3: 大人，怎么个量刑法呢？
2: 嗨，事事都得问我，打二十大板不就完了吗？
3: 啊，
2: 好了，我得走了。
3: 大人走好。
0: 大人，还打板子吗？
4: 当然要打了，这个尚书大人都吩咐了，我们这一座下属的怎敢抗令不遵呢？哎，刚才尚书大人吩咐了打二十大板，他打谁呀？哎，打谁呀？打谁呀？哎呀，怎么没说清楚呢？这个尚书大人的意思是不是各打二十大板呢？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那个意思。要是那样的话，他老人家会说打四十大板，他明明说的是打二十嘛。
5: 对对对，统共二十下。
4: 哦，那你们的意思是一人打十下？
0: 你看我干嘛？
4: 哎呀，这尚书大人也是啊，陪老佛爷看戏，临走也不把话说清楚。
6: 德福啊，
3: 哎，
6: 师傅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6: 你瞧，师傅年纪比你大这么多，你还年轻，用身强力壮。
0: 打住，
3: 师傅，这事咱不商量啊。
1: 挨板子的事那是关老爷说了算的。
6: 田大人，您说这板子怎么个打法？
4: 哎呀，这可不好办呢，这他打谁也不合适啊。这个尚书大人已经下令了，这二十板子躲是躲不过去啊。哎，这么着吧，你们爷儿俩好好合计合计，你们说打谁我就打谁。
6: 德福，
1: 哎，
6: 你孝敬师父的时候到了。
1: 师父，您不会是让我一个人挨二十大板吧？
6: 你今儿替师父扛过去，师父亏待不了你。

0: 哦，挨板子的时候您想起来我，吃狮子头的时候您怎么不想着我呀？
1: 我不干。
2: 哥们儿，嗯，
0: 怎么了？
2: 别蹬着鼻子上脸，居然敢不听师傅的话啦。嗯，好好好好，我早看出了你小子是个断了背的椅子，靠不住。果不其然，跟没心没肺的东西一到节骨眼上就撇下师傅，只顾自己啊。
0: 哎，师傅，您别老是拎着尺子上街，光量别人不量自个儿啊。那您怎么不挨这二十大板呢？
2: 嘿嘿嘿嘿，天底下竟有你这号的徒弟。那猪八戒金高老庄还冲着几天好汉呢，不就屁股上挨几下吗？你就不能当着众人的面替师傅挨两下，好歹也落个精忠报主的美名，多有面子呀。
0: 天底下哪有您这样当师傅的呀？您这是烟筒里边招小手，把我往那黑道里引的。我实话跟您说吧，面子我不要，还是屁股要紧。哎，你老要我冲好汉，您怎么不跟我这个当徒弟的做个表率呀？干嘛老盯着我不放啊？
2: 盯着你不放啊？我问你，德福，穿黄马褂到处臭显摆，引着官府到家抓人的是不是你？
0: 那挂屁帘儿冒充黄马褂的总不是我吧？
2: 行，德福，嗯，师傅没白养活你，直到倒打一耙了。
0: 哎呀，师傅，我出个主意，不如啊，咱一人十下，谁也不吃亏，您看怎么样？
2: 哼，废话，要是那样，我还找你商量干嘛呀？你看看师傅我，身子骨单薄，别说是十下，就是一下也受不了啊。德福啊，儿啊。就帮师傅这一回吧，就一股脑把那二十板子全挨了得了。反正平常在一教堂隔三差五还挨那么几下呢，屁股早打出茧子来了，没事儿。
0: 哦，合着我就是铁匠铺里的那个榛子，就是个挨打的命啊！哼，您不提起平常倒也罢了，提起平常我这气都不打一处来。平时你和师娘老是打我，到了大堂上还得我挨揍啊，怎么着也得轮着您尝尝这个挨揍的滋味
2: 儿。你这是……
3: 哎哎哎！你们俩商量好了没有？
2: 啊，商量好了，商量好了。我的徒弟说了，这二十板子全打他得了。
0: 谁说的呀？我可没答应。
1: 不是你这样说的，
0: 我没有。
1: 你要说孝敬我的，
0: 我没有。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看你们俩商量到天黑也商量不出一个结果来。这么着吧，你们抓阄怎么样？
2: 抓阄？
0: 抓
1: 阄？就抓阄吧。

0: 缠。早答应师傅不就结了，还能落一个护主尽孝的美名，这下好，挨打还不是白挨了吗？
1: 我跟您在一块，我就没走过好运。
2: 那就拉下去打吧。
0: 哎，二位爷，手下留情，多担待着点儿。
3: 师傅，两位大哥贵姓啊？大早起儿的，在衙门里当差是真不容易，省着得劲儿。为了我累得犯不着啊，是吧？哎，二位，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尽管来找我，我医药费全免。哎，大哥，请讲，请
4: 讲。啊！怎么样？还没打的，今晚怎么样？

0: 起来了，起来。
1: 完了，
2: 打完了，够快的呀。感情打板子都这么个打法呀。
3: 本案到此结束，退堂。
4: 夫人，
5: 哎呀，可把我吓死了！你没受苦吧？
4: 老头子，封个福大命大，没事没事没事。
5: 哎呀，把我吓，还没见鲁大人。
6: 行，哎呀，
7: 鲁大人，
8: 那天不明就里，多有得罪，请包
7: 包饶心狠。
5: 大伙，你真挨打了？
2: 那可不，舍命救师傅呀！大早上这一通打哟，
5: 咋跟没事人似的？
2: 没事，谁说没事啊？你给我的屁股都打肿了，裤子都差点穿不上了。
5: 是吗？
2: 啊，是吗？你还不跟我揉揉？
5: 哦，
2: 等会儿，晴天白日的，回家再说。
4: 啊，李兰州，
5: 大人，
4: 多真谢谢田大人呐。
6: 哦，多谢田贵田大人。
5: 谢谢谢谢谢田大人，
9: 多说两句谢谢就行了。
6: 那我设宴招待大家，好好的犒劳犒劳诸位。
9: 哎，在哪儿啊？
4: 肯定是石碑天呐。
6: 啊，对对，去石碑天。啊，去石碑天。对。
5: 你看我干嘛呀？人家鲁大人已经点名要去石碑天了，我能说不去吗？石碑天就石碑天呗。
6: 啊，不不不不，不不，咱别去石碑天了，咱换个地方成不？
4: 要不
6: 去我家？我那人的菜做的很不赖
9: 啊。嫂子都答应了，你还推辞什么呀？
6: 我，
5: 你还装什么正经啊？人家我妹子在你危难的时候，进死牢里去看你，多仁义，多豪爽啊！你放心，我也是那通情达理的人，这顿饭呢？咱石碑天吃定了。
2: 师傅，
10: 我看哪您得去，您跟赛老板不是还有些话没说完吗？
6: 起什么哄啊你？
2: 那不管，俺得去，俺在公堂上不能白替你挨了那二十大板吧？
10: 怎么着，我也得吃那铁狮子头补补。
4: 挨板子了吗？你挨板子了吗？挨板子了吗？
10: 挨了。
9: 众位，哎，众位啊，咱们别在刑部大堂门口拉家常啊，说走就走吧。
4: 对对对，快走快走，
6: 还不是着什么急嘛。
2: 哎，师傅，我给你占两座去啊。
11: 哎，咱不得吃公堂了。
2: 哎，哦，我一听说吃我都忘了。
11: 那么疼，你还是别去吃了，回家养着吧。
2: 那不成啊，为了铁狮子疼，我爬也爬到石碑天去。
11: 你那么点出息啊你，你怎么走道了你？
2: 不是，那你搀着我呀。
11: 行，看在老爷的份上，搀着你。
2: 嗯，
4: 甭拉我，我自己走。
11: 走，
2: 德芬，德芬，啊，着什么急啊？吃饭明天也来得及。明天，啊这，哎哎哎！哦，哎呦呦呀，好，
11: 德芬。
2: 啊。哦。
11: 大伯，
2: 哎，
11: 还疼吗？
2: 还疼着呢。
11: 还疼呢？
2: 嗯，
11: 趴床上。
2: 哎，
11: 把裤子脱了。
2: 哎啊，脱裤子干嘛？
11: 我给你热敷一下啊。
2: 热，那裤子就不要脱了吧。
11: 不脱裤子怎么给你敷啊？
2: 揉揉揉揉得了。
11: 你德性，就跟谁看你似的。给你揉揉。
2: 哎哦。
11: 你说你啊，你闯了多大的祸，尝着苦头了吧？
2: 嗯，
11: 怪了，他们怎么只打你一个人啊？
2: 哦，哎，
11: 怎么只打你一个人？
2: 那都是我替师傅来的，我对师傅一片忠心。哎，你轻点啊，

0: 你是知不道啊，在大堂上，师傅整个就是一面瓜，什么事都扛不住。说的要挨揍了，差点没尿裤子。嗯，
1: 德福，
0: 哎，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老爷呢？
0: 我说他怎么了？待会儿当着面，我还要教训他几句呢。祸是大家闯的，有难同当嘛，对不对？吃狮子头没我份，嗯，那板子就净往我身上推呀、啊，有这么多师傅的吗？啊，哎呦，轻点儿，哎，左边，左边往上一点啊，哎哎哎，对了，就说这拿板子的事儿吧，他往后缩，我可不缩，嗯，我德福到了哪儿，那都是好样的，我跟田大人说了，田大人。我师父的错我顶不了，我师父的打我一人顶了，有多少板子你打我得了。呵，我这话一说出口啊，满堂的人直挑大拇哥，都说我是大丈夫。哎，
1: 大福，那他们也夸老爷了吧？
0: 夸他，哼，大伙直拿白眼翻他，那意思是瞧瞧您徒弟，再看看你，哼，熊样。哎，别掐这儿，师傅，
2: 我掐死这个猪崽子！
3: 老板娘，我就等你喽。
4: 哎，就是，
3: 饿了，再做好菜。
4: 哎，松花，哎呀，我就喜欢吃，
3: 我也爱吃。
5: 不行，这菜呀，可不能由你先吃。
4: 那应该谁先吃呢？啊？
5: 你们看。皮儿啊，从中间分开，好像那枷锁一分为二。这松花呢，一共有五瓣，所以这菜名啊叫做五松开枷。
3: 松开枷，哎，好名字。
4: 哎，
5: 你们说这菜应该由谁先吃啊？
4: 那自然是喜郎中了。
6: 让我先吃，我就吃。不过，人家武松是。敢说敢做又敢当，我明着告诉大家，这我可比不了。
7: 又没让你去打虎，你怕个什么劲儿？
6: 对对，那倒是。
0: 不对，这菜我得先吃啊，我替师傅挨来打的。
6: 我放下。
0: 怎么了？
6: 你那是抓阄自个儿抓来的。我可不承认是替我呀。
4: 哎，喜郎中，这时候你就别再糊弄你徒弟了，把你的阄拿出来给他看看吧。
6: 看看吧。
0: 你俩合起伙来算计我。
5: 你们先歇着，我再去做个菜。
4: 哎，老板娘，别急着走啊，这酒您还没喝呢。
7: 对对对，今天日子特殊，就别每道菜亲自下厨。来来来，坐下一起喝两杯。
1: 过来，这儿给你摆好了，坐在姐姐旁边。
0: 哦，我师傅啊是想给大家伙敬酒呢。
8: 师傅，
6: 对，
8: 快，
6: 对对，敬大伙儿。这第一杯酒，先敬王爷和鲁大人。是王爷和鲁大人在我们爷俩的危难之际鼎力相助，此情此意没齿难忘，有朝一日定当涌泉相报。干！这第二杯酒，我要敬田大人。
8: 什么大人大人的，在这儿直呼其名，叫我田魁行了。
6: 好，田魁兄弟，我要谢你在大堂之上救我们爷俩于水火，真是患难见真情啊！这第二杯我敬你。这第三杯，
1: 敬谁呀？
6: 这第三杯，

0: 这第三杯，这第三杯，
1: 还是我自己喝了得了。
2: 哎，你怎么？你怎么自己喝上了？
3: 哎，敬我了吗？就自己喝？
1: 就是，还差一位呢。
0: 谁呀？
1: 我听您说就不合适了吧？
4: 你还没敬我妹子呢。
0: 哦，对，对对，这个，这个
1: 师傅，嗯，您什么时候改属老母猪了呀？吭哧吭哧不说话呢。
0: 你能说，你替我说见的。
1: 行啊，嗯，不过我答应了，人家老板娘不答应哦。
4: 你个死老头子，平常见了我妹子总有唠不完的嗑，今儿怎么老太太啃烧饼全噎住了？
0: 今儿我敬赛老板一杯，谢谢你啊。
5: 慢着，你谢我什么呀？
0: 我谢你啊。我谢你，谢你在我危难之际替我夫人去死牢里瞧我。
5: 那你就谢你夫人吧，何必敬我？
4: 怎么话都不会说了，人家不是还给你带吃的了吗？
0: 对，对对，哎，谢谢赛老板的铁狮子头。
5: 就这个

0: 你好记性啊，
1: 师傅，您忘了您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0: 哎，你昨晚上说什么了？
1: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没说什么呀。
0: 赵福，你师父昨天晚上跟我妹子说什么了？
1: 嗨，师父，您怎么就忘了呀？昨天晚上你跟赛老板说了半天的那个。
0: 哪个呀？
1: 哎，就是啊，这
0: 怎么了？你师父他到底说什么了？
1: 我记不清了，
0: 昨儿的事儿现在就记不清了。
1: 我真记不清了。哎，我好像记得师父许了几个愿，什么一呀、八呀、百呀什么的。
0: 一、八、百，许愿？
1: 啊，对。
0: 你许给人家什么了？
1: 一什么来着？
2: 师傅，我听您说。
1: 嘿，好小子，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就说呀。什么来着？
2: 师傅，这事还得您说，我说不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说。
1: 这事还是让师傅说吧。这是跟您有关。
0: 跟我有关？是什么？
1: 是一封。不对，是一条。也不是一条，是一把。不对，也不是一把，是一件，是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件小棉袄。对，我当时说呀，我要是能活着走出大狱，就把你的小棉袄送一件给。

0: 哦，是这样啊，没问题啊，我明就叫玉儿给送来。
1: 我提小棉袄了吗？
0: 那八是什么呀？
2: 八。八。八什么呀？
3: 八抬大轿。
2: 瞧，消暑俩字我还没提呢，骗我让我挨了二十大板，这事儿啊，您自己个耳朵兜着吧。
0: 哎，你们俩那瞎嘀咕什么呢？八抬大轿干什么呀？
2: 八抬大轿啊，八抬大轿，八抬大轿抬人呐。
0: 抬谁呀？
3: 还用问？赛老板呗。
0: 拿八抬大轿抬我妹妹干什么呀？妹子，我们家老头子拿八抬大轿抬你干嘛？
1: 那你得问他自己了。
0: 说呀，你抬人家干嘛？
2: 抬人干嘛呀？我的意思是，八抬大轿抬赛老板接到咱家。
0: 啊？
2: 啊，接到咱家，我与他拜。
0: 你跟他拜什么？
2: 拜，不对。是，是我对他当堂一拜，以表谢意。
0: 哦，是这意思。还有个摆呢。
2: 摆。对对对对对，他有个摆。
3: 摆。
0: 摆什么？
2: 摆。摆摆摆摆。对了。赛老板对我的恩情百年不忘啊，干。赛老板，你笑什么呀？
1: 行，不愧是开药铺的，自己给自己开药吃倒能消化。
4: 哎，老板娘怎么走了？敬的酒还没喝完呢。
1: 鲁大人，这酒啊，我是一定要喝的，不过我得看那是谁敬的。
5: 哎，老板娘，上哪儿去啊？
1: 我给大家伙儿上菜去。

0: 老板娘，这什么菜啊？
1: 别动，这可是给喜大哥一个人准备的。
0: 什么菜啊？
1: 这都看不出来，猪心驴肝狗肺呀。
0: 啊，这才有意思哎，和我最爱吃这下水。师傅，您请。
1: 怎么不吃啊，喜大哥？口口声声的说要谢我，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嫌我这菜不够上桌面？其实像我们十味天这种大招牌、大门脸，偶尔做几样大陆菜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主要啊是得对路。有句话说得好啊，吃什么补什么。
2: 老头子，你瞧，我妹子特意给你做的，你就吃吧。
3: 哎，

0: 家冰淇淋块吃啊。
1: 田大人，来，我敬您一杯。
2: 哎呀，这可担当不起啊。
0: 瞧您说的，我是什么身份，您是什么身份呢？您都穿上绣着鹌鹑的朝服了。
2: 这不是鹌鹑，是雉鸡。
0: 你瞧我这鹌鹑跟雉鸡都分不清了。

0: 你这一含糊可不要紧，田魁老弟的官阶可是降了好几品呢。<笑>
1: 我真是眼拙了，田大人，我敬你一杯，就算是我给你赔个不是，不知您赏不赏脸呢？
2: 哟，这老板娘敬酒，我敢不喝吗？
1: 干。 田大人，您可真是好酒量啊！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像您这样的，可不像有些人似的。来，咱们继续喝。

0: 台大轿接到家里当堂一拜，你蒙谁呀、啊、你？
1: 我这么说了，
0: 你还不老实？玉儿，哎，拿错把啊！
1: 别夫人，你我在刑部大堂都没受这个，你说叫我回家来还得受这个罪？
0: 怎么，你不满意是不是？不满意你也可以不回来呀、
1: 啊。怎么会呢？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你叫我在家睡觉，等我这劲儿起来了，咱俩说行不行？
0: 哎，站住！今儿你不说清楚，我告诉你，你甭想睡觉。玉儿，哎，郭飞，
1: 夫人，
0: 跪下，跪下！
1: 哎呦，
0: 跪下！
1: 哎呦，我的夫人呐、啊，
0: 你跟我说，一条一条跟我说清楚。先说这一是怎么回事？
1: 一啊，一，咱能不能说别的？
0: 不行，就说一。
1: 就说一啊，一。我还是说八吧，
0: 说八就说八，反正啊，这一他也跑不了。
1: 八，咱还是先说百吧。
0: 你没完了你得寸进尺了是不是？说八。
1: 大小吧，谁老呗？
0: 你那么小声哼哼，说给谁听呢？大点声！
1: 这事儿不好大声啊！
0: 哦，现在知道这话不好说了。昨儿你不是跟人家说了一晚上吗？少跟我装蒜，说。
2: 八三八这二百三二百，全都怎么着？
1: 哎呀！
0: 嘿呦，这两个字你怎么说的这么清楚啊？告诉你，快把嘴里含的萝卜给我吐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
1: 你先放手，放手，放手，放手！你把我扯这个驴耳朵，它也不好看呐。
0: 哎，你要是不说清楚，别说是驴耳朵，兔子耳朵我也能给你扯出来。
1: 好，我说。我说啊，八抬大轿把赛老板接到我们家。哎呀，你轻点儿。
0: 把他抬到我们家来干什么？说呀。
1: 拜堂。也就是那么一说。
0: 我看你喜来乐，整天闷了吧唧儿的，半天你心里琢磨着这个呢，啊？
1: 那我不是觉着自个儿要死了吗？就说句两句好听的，哄他高兴罢了，又不是当真呀。
0: 我看你就是当真呐，玉儿，拿家伙来。
1: 哎呦，夫人呐，
3: 你还想跑？反了你了！
4: 夫人，先别忙，拿家伙。
1: 就是，
4: 不是还两条没问的吗？
1: 啊！
0: 说，那摆是怎么回事？
1: 想不起来了。
0: 你给我好好想想。
1: 真忘了。
0: 要不要我帮你啊？玉儿，拿家伙来。
1: 哎，别。别玉儿，别，不用，我想起来了。
0: 说，
1: 百就是和他结为百年之好。
0: 哦，还百年之好？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跟我说过这话呀？
1: 我那不是哄他的吗？夫人，你看我。我这腿都麻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该让我站起来了吧？
0: 都说了，
1: 都说了，
0: 是吗？
1: 啊，
0: 德福，你告诉你师父是不是都说了？

0: 都说了，
1: 都说了，
0: 是吗？
2: 啊，
0: 德福，你告诉你师父是不是都说了？
2: 师娘，师父是都说了。
0: 你个小猴崽子，跟你师父一块糊弄我！玉儿，告诉他们还有什么没说？
3: 我记得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一吗？
2: 一，
1: 哦，对对，一，对一。
0: 德福，你说这一是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当时没听清楚。
0: 你当时不就在旁边吗？
2: 我当时是在旁边，可他们俩不让我靠近我。你还是问师傅吧。
0: 这话是不好让旁人听见。说吧，一什么呀？
2: 小棉袄。
0: 你放屁！就我那小棉袄，他再新是能穿吗？
2: 他不就是肥了点儿吗？里边可以填衣服呀！哎呦，夫人呐，你少使点劲儿！哎呦，疼死我了！我这不是说笑话吗？
0: 你还挺能耐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笑话？说！
2: 哎呦！事已至此，我喜来乐，还有什么好瞒的吗？
0: 说，
2: 你不能说，是
4: 啊，滚！那搅屎棍子都你搅和的，
0: 别说他了，你快说。
2: 哎呀，那我就说了，
0: 说，
2: 夫人啊。您别往心里头去，我在大狱里头吧，也就是这么一说。您别当真，我的意思是吧，我的意思是，我娶赛老板，夫人您要是不同意呀，我就
0: 怎么样？
2: 一封休书休了你。师傅，你别不言语，你快说两句啊！
5: 我说什么呀？
2: 那好听的，让师娘放心的话，
5: 怎么说？
2: 听着说话都不算数。
5: 啊，明白了。哎，
2: 师娘，师傅的师娘，
5: 夫人呐。夫人呢？
2: 别哭了，我有话说，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不听，你个白眼狼，净不说人话。
5: 今儿当着徒弟们的面儿，我宣布，昨儿在刑部大狱跟赛老板说的话全不算数。
0: 还有呢？
5: 我也给夫人你许下三桩誓愿。
0: 这话我倒想听，哪三桩？
5: 哪三桩啊？这第一桩呀，第一桩是八匹马，啊，八匹马也拉不走我对夫人你的真心真意呀。
0: 那第二桩呢？
5: 第二桩，我和夫人。百年之好，相亲相爱，永不分离呀。
0: 第三桩呢？
5: 第三桩，一心一意，永不改悔我对夫人的真感。

0: 行啊。
1: 那如若违背呢？
0: 如若违背，如若违背，如若违背，让我吃铁狮子头的时候噎死。
1: 都这时候了，你还不忘那铁狮子头？
0: 啊不，让雷劈死总行了吧？
2: 这么灵啊！
3: 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拿住。
4: 瞎折腾什么呀？滚出去！哎呦！
1: 谁让你起来的？
0: 都两天两宿没睡觉了，我得睡一会儿去。
1: 你以为这么着就完了？
0: 还怎么着？那毒誓都发了呀！
1: 你这种人，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记不住。玉儿，拿家伙去。
0: 啊，还打呀？
1: 你以为我跟你逗着玩呢？家伙呢？
5: 在这儿呢，夫人。
0: 啊！别行不打疼棍子还粗啊！
1: 你给我趴那儿吧你！
0: 哎，夫人，你可轻点打，我明儿还得坐堂呢。
1: 少废话！
0: 哎，新娘，
2: 这种粗活哪是您干的了？把您累得多不合适啊！要不这么着，您把他交给我，我劲儿大呀，我打。
1: 你小子有良心，给我狠狠的打！
2: 好嘞，破！哎呦，这地儿小，抡不开。师娘，您里屋歇着，我把师傅抓到外边去，我揍他。
1: 好，你给我往死里打。
2: 好嘞。对不住了，师傅。
0: 你小子干嘛？干嘛？
2: 谁让您在大堂上不让着我呢？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我回来了。
0: 走吧，你嘞！
4: 你个小王八羔子，你敢打你师傅？欺师灭祖啊你！
2: 别给我眨巴眼，没用，这师娘给安排的，怕什么你得。
1: 哎，德福，那磨蹭什么呢？还不快动手！我告诉你啊，我可能听见动静，要是听不见动静了，我拿你试问。
4: 听好了，师娘。
1: 不错啊，打得不错，明儿有赏。
0: 哎呀！接着打呀，
6: 师傅！
0: 哎呀，
6: 师傅！
0: 哎呀！哎呀！
4: 别打，那我打你德福。
6: 师傅，不是我，

0: 夫人，差不多了吧？他们跪的有些时候了。
1: 不行，这蜡烛不点完呢，谁也甭想站起来。
2: 什么？喜来乐他出来了？
3: 千真万确，他从刑部大堂出来以后，就到十威天去摆宴压惊，

0: 这是小人亲眼所见的。
1: 这就怪了，欺君之罪啊，谁这么大胆子就把他给放了？
0: 是王爷发了话，鲁正明一手操办的，听说还有一个叫田魁的刑部枢密在暗中帮忙。
1: 你想到这个乡巴佬还这么有人缘，
2: 这下好了，

0: 一个堂堂六代御医之后，四品朝廷命官，他一个乡巴佬土郎中，他配和我斗法？
1: 对对，他当然不配了。哎呀，王太医，您别生气呀，小心您的身子骨。
0: 我生气？嗯？我生气了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我和他生气不值得吗？
1: 是是，咱走咱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咱管他呢。
0: 不过也不能完全不管他，让他瞎折腾。哎，上一次你不是说他和维新派过从甚密吗？
1: 对呀、啊、
0: 去把他盯紧了，有什么动静随时通报我。嗯，还有王爷那有什么活动也要小心留意。
1: 王爷那可是皇亲国戚，当今皇上的堂叔，咱惹得起吗？
0: 哼哼，在太后老佛爷那儿连皇上都不算什么，一个王爷又怎么样？你放心去吧，我知道了。卑职王天和给太后老佛爷请安。
2: 嗯，小李子，我的富贵来了吗？
0: 卑职在。卑职来给太后老佛爷请安。
2: 我没说你，我是说我那狗儿富贵呢。起来吧。
3: 回老佛爷，富贵待在窝里一直不肯出来，怎么叫他也没有用。
2: 还是不吃不喝不叫吗？
3: 回老佛爷，今天早晨吃倒是吃了一点，就看上去还是不太爱活动不爱叫。奴才带了一大帮小子，又是唱又是跳又是敲锣又是打鼓，也没把他给逗乐了。
2: 哎，我那可怜的富贵儿，哎，就让他待在那儿，别去招他。王太医，最近外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讲给我听听。
0: 回老佛爷，还是那帮举子满街嚷嚷着要变法维新，不过以卑职看来他们成不了气候。
2: 难道就这帮举子吗？朝中大臣有没有掺和的？
0: 这个卑职不甚知晓。
2: 那靖王爷那儿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0: 靖王爷，这个靖王爷，卑职不敢乱说。
2: 说吧，说错了也不会怪你。
0: 这靖王爷经常结交一些维新党的人，他手下有一个叫鲁正明的人，就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的举子过从甚密，经常聚会妄谈国事。
2: 这么说他们还挺能折腾的。让他们折腾去，那孙猴子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七十二变又能怎么着？不是还没跳出老佛爷的掌心吗？
0: 那当然那当然，谁敢跟老佛爷斗法呀？
2: 那个喜来乐怎么样了？你怎么不带他来见我呀？
0: 回老佛爷，前两天他被下到顺天府死牢里了。
2: 怎么？他犯什么事儿了？
0: 回老佛爷，自他得了皇上赏的黄马褂以后，便得意忘形，纵容他的徒弟上街白吃白拿不给钱，辱没皇家的名声。
2: 那就怪他自己了，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 怨不得。

0: 别人。
1: 可是后来又给放了。
0: 哦，欺君的罪过，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就给放了？
1: 回老佛爷，是
0: 谁呀？
1: 哎，一直不敢说。
0: 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放喜来乐的人就是靖王爷。
0: 靖王，又是他，他怎么这么爱掺和事儿呢？话又说回来，放就放了，这么好的郎中也难得。
1: 老佛爷，他算什么好郎中啊？医书没读过几本，性情又粗卑不堪，实在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乡下人。
0: 你们同行啊是冤家，那你说他怎么把格格的怪病治好了？听说你也治过呀，怎么没治好啊？
1: 他那是误打误撞，瞎猫碰上死耗子。
0: 那他拿绿豆鸡蛋豆腐片治好了珍妃的病，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改明哪天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找他来给我瞧瞧。
1: 太后老佛爷，您别。太后老佛爷，您是万金之躯，怎么能让一个乡下土郎中给您瞧病呢？咱们不是有太医院吗？再说我们都是吃朝廷俸禄的，是专门伺候您的。他喜来乐算个什么东西啊？他在沧州只能是给乡下人看病，听说他有时候还给什么骡子马瞧瞧病。
0: 哦，他还是个兽医。
1: 对对对，是个兽医。对，确实是个兽医。
0: 兽医，那不正好吗？这些天我的富贵正不舒服呢，让他瞧瞧成不成啊？
1: 老佛爷圣明，那个喜来乐看猫看狗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卑职这就去找他。
0: 小李子，
2: 在
0: 把富贵抱去瞧病吧。
2: 这
3: 江州，江州，
4: 这谁啊？
3: 这，呵，王太医啊，怎么着，又跟我师父送对联啊？
1: 去，我今儿来可有正儿八经的事儿啊，找你师父。
3: 等着吧，师父。
5: 师父，来了两个丧门星啊。
6: 谁呀？
5: 王太医和卢中。
6: 他们俩来干嘛？
5: 说是有正经的事要跟您谈啊。
6: 哦，会一会他们。
5: 好，我给您端着茶啊。
6: 走。
5: 哎，
1: 喜郎中，一向可好啊？
7: 哎呀，刚从大狱里头出来，你说好能好到哪儿去呀？
1: 哎呀，你说这怎么话说的啊？这个顺天府怎么把堂堂的喜郎中给闹到大狱里去了？
8: 谁说不是呢？
7: 虽说是吃了点苦，可也有所收获呀。比如说王太医您送给我的那副对子，它就是件宝贝呀。
1: 这个啊，今天我这个登门拜访是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让您给瞧病。
7: 您别逗了，宫里边的病有太医院在，有您王太医，我一个乡下的土郎中哪敢献丑啊？
8: 您是接也得接，是不接也得接。
1: 哎，你就不要再说了。

0: 喜郎中，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这回可真是非你莫属了。再说你给宫里看病也不是头一回了，太后老佛爷知道你看病是把好手，正好他那儿有一个叫富贵的主有点不舒服，就说那就请喜郎中来给瞧瞧吧。哎，这个叫富贵的可非比寻常啊，他可是太后的心尖子命根子，
1: 我才疏学浅治不了什么病的，还是烦请王太医您给我回来。
0: 哎，人称喜郎中为神医，有什么病治不了的？
1: 这神医笑话，有人说我是个卖狗皮膏药的，岂敢治大病啊？
0: 这话谁说的？一派胡言嘛。
1: 是啊，王太医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瞧您再瞧，还有呢，
0: 玩笑玩笑开个玩笑吗？啊，是不是卢中？
2: 啊，是啊是啊。这王大人呢，是担心您二位在监狱里边这住着寂寞，这写个对子逗你们玩嘛。
1: 这么说，我不是卖狗皮膏药的了？
0: 不是，当然不是。
1: 也不是雕虫小技？
0: 不是，当然不是。
1: 我也玩不了了？
0: 当然玩不了了。喜郎中，你快准备准备吧，待会儿宫里的李总管就把得病的那个富贵给送过来了。
1: 既然是太后老佛爷吩咐的，那富贵大人这病我瞧了。
3: 师父，师父，太医来了。
1: 什么太医来了？王太医不在这儿呢吗？
3: 不是，我是说太医院的太爷们都来了。
1: 哎，请问王太医，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太医院的太医们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点你喜郎中瞧病，都想来看看你如何妙手回春，好长长见识。
1: 哦，是想看我的笑话吧？
0: 哪里哪里，你是神医吗？对不对啊？对对对。
4: 老爷，
1: 嗯，
4: 夫人让您到后堂去一趟。
5: 什么事儿？
4: 他有话跟您说。
5: 哦，恕罪恕罪，诸位，我要告退一下。
4: 老头子，
1: 嗯，
4: 瞧这架势，今儿不善呐！不行，咱们不瞧这病了。
1: 这可是太后老佛爷的旨意，那富贵大人大概是老佛爷身边的红人，我要是不给瞧，咱还活不活了呀？
4: 那要万一瞧出病来，可怎么办呀？
1: 这退路这会儿没有了。李公公正带着富贵大人往这儿来了，我现在是生吞擀面杖，横下心来跟王太医干一仗。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夫人啊，赶快打发人去棺材铺给我订副棺材回来。
1: 你这个没良心的，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0: 我开什么玩笑啊，这会儿啊，咱这回要是大难不死，保不齐下回他还用得着，留着没错，省得到时候想用着找不着啊。
2: 师傅，那个李总管来了。
0: 在哪儿？
2: 前面。哎呀。

0: 恭迎李公公。
1: 免了，这就是一笑堂啊。
0: 好，正式正式。好，李公公请。李总管请。
1: 谁是喜来乐呀？
2: 啊，在下喜来乐，给公公请安了。
1: 哦，不像，不像啊！
3: 公公的意思是，不像什么呀？
1: 我是说，你不像传说中的那个神医，就你一个干巴老头儿，不像。不像，当然了，孔圣人说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兴许呀，你真有那么两把刷子，要不然也不会传到太后老夫人耳朵里去呀。
3: 公公过奖，公公过奖，小人不过是有点雕虫小技而已。
1: 你也别谦虚了，说正经事儿吧，老佛爷让你瞧病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下官已经向他传过口谕了。
3: 王太医已经告诉在下，说是今儿要给一个叫富贵的大人瞧病。
1: 富贵大人，富贵大人，富贵大人，真瞧不出啊！哎。你还真会说笑话。
3: 在下乃一介草民，凡在老佛爷身边的人，在我眼里都是大人。
1: 好好好好，算你乖巧，那你就快瞧病吧。
3: 请问富贵大人在哪儿啊？请富贵大人把狗放下，这样号脉不准，也不方便呢。
1: 哎，喜来乐，你给谁号脉呢？
3: 给富贵大人呢？
4: 喜郎中，您弄错了，这宝贝才是富贵呢。
1: 王太医，你跟他说清楚没有啊？
0: 下官跟他说得一清二楚。就是让他给富贵看病啊。
3: 嘿，可你没说他是条狗啊。
1: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啊，快号脉吧。

0: 在下喜来乐是给人瞧病的郎中，并非兽医。这畜生，这畜生的病，恕小人不能看不了。
1: 什么？你敢骂他是畜生？
2: 喜来乐，这富贵可是太后老佛爷身边的宝贝儿，你这么出言不逊，呵呵，罪过可是不轻了。
0: 你说出大天来，怎么还是条狗啊？
1: 喜来乐，这富贵儿可是西太后老佛爷的心肝啊，让你给他瞧病是老佛爷的旨意，难道你敢抗旨不遵吗？
0: 瞧出来没，他们是算计好了，就是来看你那笑话来了。
1: 喜郎中，富贵的病你是瞧啊还是不瞧啊？
3: 哎呀，你说这管他是人是狗，给他看了不就完了？他的脾气。

0: 是眼前亏，做硬了他们，保命要紧啊！
1: 你来了，你要是失相啊，就赶快给富贵瞧病，医好了，万事皆休。你要是不识相呢，我马上回去禀报老佛爷，先封了你这个一笑堂，然后押往刑部大堂说话。
0: 李公公，要小人给狗瞧病没什么不可以，更何况这狗还是太后老佛爷的狗呢。小人刚才不愿意给富贵大人瞧病，是怕瞧不好让老佛爷怪罪。既然李公公这么信得过我，那富贵大人这病我就瞧了。
1: 哎，你早这么乖巧不就好了吗？也免得我费那么多口舌了。
2: 给富贵瞧病，喜郎中更可以大显身手了。
0: 请问李公公，这富贵大人他是怎么了？
1: 哎呀，小半个月了，不吃不喝不叫，原来可不是这样，可欢实了。老佛爷啊，可喜欢他了，就喜欢听他的叫声。自从得病以后啊，就没事儿了。喜来乐，今天你要是让他叫唤了，甭等老佛爷说话，我就给你赏钱。
0: 哎，那我就先给富贵大人切切脉。
3: 富贵大人，你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抬起你的手，你好好脉。
4: 师父，怎么样？
5: 别说话。
0: 李公公，这狗啊，这富贵大人怀春了。
2: 哎呀，这狗啊，不，这富贵大人也会怀春，新鲜呐，新鲜。哎，看喜郎中瞧病长见识啊。
0: 这有什么稀奇呀、啊？这猫它还叫春呢。
1: 怀春怎么讲？
0: 富贵大人不但怀春，且由怀春而变为伤春，富贵大人的病就是由此而生。这狗和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怀春则春情动，喜由心生。敢问李公公，前些时日富贵大人是不是非常好动，非常爱叫啊？
1: 不错不错，接着说。
0: 后来富贵大人就由怀春而变为伤春了，他不吃不喝不爱动弹，乃忧郁所致。忧则伤脾，郁则伤肝，肝脾不和而致中气虚，中气虚则不失饮食，体乏厌动，他不爱叫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行啊，喜来乐，看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子。这富贵啊，前些日子一直和

0: 宫里的一只小公狗在耍，不曾想啊，半个月前这小公狗突然的蹬了腿儿了，就剩下富贵一个孤零零的，不吃不喝，没精打采，啊，原来是他有了喜了。
1: 是是，
0: 既然病根找到了，喜大夫，您就开个方子吧。
2: 这个方子并不重要，因为此病乃情志之病，不用很多的药，关键是药引子，药引子要是对了路了，那病就好了个七八成了。只是这药引子有些奇特，难以办到。
0: 什么药引子难办呢？有老佛爷在，还有什么难办的事儿吗？就是凤毛麟角也能给你弄来，说吧。
2: 须得群狗狂吠。
0: 这个好办呢、啊、找群狗来不就结了吗？改明啊，给你搞一群狗来，要多少有多少。
2: 不不不，李公公，这群狗狂吠之意乃是为了让富贵大人贯通中气，使之复生。但是有两点，其一，不能用真狗叫，真狗叫起来不加节制，若是惊吓了富贵大人，反不利贯通中气。得用假狗，人血狗叫。其二呢，不能耽误。富贵大人失声已达半月，中气阻塞，若是不及早动手，等到明日，怕就是华佗在世也难以有回天之力了。
0: 对，那依你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啊？
2: 得立马找几个懂医术的男人学狗叫，引发富贵大人心气浮动，中落贯通，方可奏效。
0: 懂医术的男人，哎，眼下不是现成的吗？你们几个都过来，听喜郎中的，学狗叫。怎么着？平日里你们个个都说要好好伺候老佛爷，可眼前伺候的机会来了，怎么都缩起脖子来了？
3: 李总管，您千万别听这个乡野郎中的一派胡言，太医们都是为皇亲国戚王公贵胄们瞧病的，这学狗叫那岂不辱没了朝廷啊？
4: 对，
0: 你们要是把富贵的病给治好了，就是做了件孝敬老佛爷的事儿。学狗叫也罢，学猪叫也罢，都不算是辱没朝廷。
3: 李总管，我们都是读书人呐、啊，这学猪狗叫，那总不合适吧？
5: 是是是，就是这斯文呐，
0: 斯文。太后老佛爷高兴了，还学两声狗叫呢。让你们叫几声又怎么了？这可是你们效力太后的好机会呀、啊！怎么着，都不愿意是不是啊？
3: 哪里哪里，下官为老佛爷学狗叫，心里痛快。这是下官的福分。
0: 好，算你明白。你们都听着，照喜郎中的吩咐去做，给富贵啊当一回药引子。
6: 师傅，
7: 您真行哎，这招够损的。
1: 这算什么呀？好戏在还在后面呢。既然是李公公发话了，那就不免委屈诸位了。诸位要学狗叫，可不能乱叫一通，没个章法，总得分出个高中低音，各种音域。

0: 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吧，咱们下面就试试，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各司其职。谁先来？诸位，王太医，要不您先来，您叫两声听听。
1: 王太医，西郎中叫你呢，你先来。
0: 声音太小又不像。
1: 王太医，大点声。
0: 挺好挺好，像条赖皮狗。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3: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6: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7: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8: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9: 你会死的。
10: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2: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3: 陈克龙、
14: 魏楠、吴波、
15: 王成栋、
16: 葛大龙、
17: 周鹏、
18: 周鹏、
19: 周正良、
17: 全体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扣发展新智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卫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1: 故园单家堡战国古墓发掘出距今约2300年前梁氏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
2: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超60%的绿电自给率。
3: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辰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
4: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2: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效、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字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0: 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5: 眼下，海原县高矮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
6: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就地务工。
7: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差了，对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5: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矮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

0: 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
1: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守恒城。
0: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2: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0: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3: 我们看中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0: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4: 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节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稳基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0: 走进位于中卫工业园区的宁夏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棒在高温热场中缓缓拉制，技术员紧盯操作屏，实时调控炉内温度与拉速。今年企业锚定生产提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热场工艺，打破了单一产线的规格限制，将原本3个月的保温桶改造周期缩短至20天，热瓶制作由4个月压缩到2个月，大幅压降采购成本。
5: 我们的单产较年初呢提升了这个4到5公斤每天，产能也这个对应的有所提升。我们会这个以数字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做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升级。
0: 在中宁县嘉里物流宁夏鹿港项目现场，1.89公里铁路专用线正加紧铺设，2座全封闭式煤棚拔地而起，静态储煤量达50万吨。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构建江煤入宁、蒙煤中转、本地保供的3维物流体系。建成后，新江煤铁路直达运费较公路降低40%，蒙古焦煤转运云贵川渝每吨可省30元。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开复工物流项目10个，累计投资超22亿元，正加速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6: 嘉里物流项目，包含，嘉里物流仓储系统以及嘉里物流专运线。其中，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已完成桥梁、防建、站场工程的施工。
0: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5项增速位居全区首位。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3.67亿元，同比增长7.0%，高于全区2.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高于全区9.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1%，高于全区1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高于全区0.7个百分点。
7: 我们将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持续抓好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确保

0: 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1: 7月29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贯彻落实等工作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和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2: 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等6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自今年3月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与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和14.88%，通行秩序明显改善。
3: 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1: 针对群众关心的非飙车淘汰问题，自治区商务厅表示，我区将于近期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宁夏个人消费者将老旧摩电车辆交售给回收企业，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合规车辆即可申请补贴。
4: 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1: 源头监管方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1199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针对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飙车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同时，常态化质量抽检和线上监测也在持续推进。
5: 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雨棚等宣传用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
1: 此外，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公路通行综合治理、学生摩电出行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和工作安排。
6: 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7: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1: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
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 M39 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树穴土坑墓，带二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

0: 又出土于墓室的头像中。
1: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
2: 张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产粟粒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1: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工业领域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立项名单，25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主要来自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助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面向全区重点产业领域征集各类技术需求104项，从中筛选出2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及34项企业急需技术接榜任务，并向全国发布榜单。最终共有34家企业申请接榜，经专家论证，25个项目获立项支持。7月29号，20名美国青年参观宁夏秦腔剧院戏曲艺术陈列馆，了解秦腔历史、音乐结构、经典剧目等，并在秦腔演员的指导下试穿云锦绣袄，沉浸式体验秦腔水袖、耍棍、亮相等表演技巧，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3: 因为我做过中国舞蹈，所以我用过水袖，所以我真的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学到新的东西。
4: 因为我以前只有就是在观众里面看过这些喜剧，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穿上演员穿的衣服，穿上这样的头装，觉得这样子非常酷。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执行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国籍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学者来华交流访学，通过实地探访了解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由宁夏农科院承办的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突尼斯等国家的32位生态领域学员将通过理论授课、野外教学、产业观摩等方式，全方位感受宁夏在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开发、生态修复领域积累的成熟经验。
5: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呢普遍面临一个气候问题，一个沙漠化问题。这次的培训的主题呢，实际上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非常契合。我想呢，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同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们，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在这个在防沙湿沙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农科院已承办援外培训班27期，累计培训学员536人。7月28号，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在8个大项、37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
6: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7: 很高兴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是6子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
1: 为高质量办好赛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化赛事配

配套服务，搭建运动员帐篷休息区，设置趣味体验摊位，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

0: 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赋能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区正值七下八上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2: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因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可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男子 U14 足球赛近日在灵武市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各地的九支代表队展开对决。作为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重要竞技项目，本次比赛是对全区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避暑季文旅促消费活动启幕，活动现场设置非遗展演、书画交流展、山海文创市集等特色板块，展现固原本土文化魅力。启动仪式上，宁夏、福建、陕西等六省区演职人员表演了舞蹈、歌曲、秦腔等非遗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7月27号，2026年宁夏银川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宁夏光彩职业学校举行。230余名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银川市各县市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2: 近日，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多部门执法力量，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靶向整治夜间火灾突出风险，重点排查小区楼道、地下车库等区域，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等问题，现场清理整治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失效等隐患，并督促厉行厉改，同步结合案例开展消防科普，引导居民自查自纠安全隐患。
1: 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把制造业作为工业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六大行动，推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我区经济底盘更加坚实。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工厂车间，通过一组组数据感受宁夏制造向心而行的澎湃动力。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腾栋、
13: 葛大木、
14: 王腾栋、
15: 黄金、
16: 陈
17: 俊良、
18: 陈金朝阳。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级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市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五项重要指标增速领跑全区，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
0: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焦智能化改造、绿色转型、沿链补链三大重点，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产业发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作为银川市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地宁夏支户装备有限公司精准对接矿山智能化建设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布局，加速高端新装备研发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4: 目前我们累计获授权专利60余项，破解多项行业难题，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0: 精准贴合能源化工企业智能巡检刚需，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
1: 咱们已经跟这个宁夏的宁农管委会宁农中试基地、宁夏电信宁夏移动都有了一些深度的合作。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能接的就是跟宁煤在共同的打造这个巡检的这个，我们给宁煤已经交付了一部分了。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9.9%，工业经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
2: 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近日正式施行，吴中市严格对标新规标准，规范液态食品运输秩序，整治混装运输乱象，全面实现运输环节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随着吴中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的核发，标志着吴中市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正式迈入持证运营闭环管控新阶段。在严格落实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准入门槛的同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健全源头装车、途中管控、末端卸料全链条监管体系，常态化开展企业回访、路面巡查、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查处无证运输、罐体混装、台账缺失等违规行为，全方位防范食品安全运输风险。
4: 持证后，我们拥有正规合法饮用资质，可承接食用油、液态调味品等散装食品运输业务，大力拓展业务渠道，同时资质倒逼企业完善消杀溯源车辆管理体系，有效规避无证经营、食品污染等各类风险。
5: 常态化巡查持证企业，核查罐体消杀、溯源台账落实情况，组织企业开展规范操作培训，完善数字化追溯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2: 作为2026年石嘴山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简滨路西延伸线工程自今年3月份动工以来，各项建设工序稳步推进，整体工程已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将于7月底实现全线通车。
0: 简滨路西延伸线道路工程总长约3.3公里，线路起点与国道110线简滨路交叉口相接，终点连通省道302线丁字路口，全线依照二级公路标准打造，设置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12米，项目整体概算投入3242万元，项目建设践行生态施工理念，全路段采用高性能胶凝材料稳定碎石基层施工，将2.5万吨工业粉煤灰变废为宝，完成粉煤灰路基铺设，缓解了道路建设原材料供应紧张的难题，也实现了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6: 项目建成通车后，极大缓解国道交通压力，全面提升公路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畅通石嘴山市西向对外交通通道。
7: 七月以来，望远镇永清村600余亩特色牛心甘蓝大面积集中上市，依托便捷的冷链物流体系，错查上市的牛心甘蓝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市场。
3: 据了解，牛心甘蓝是村里今年陆地蔬菜的新品种，具备种植周期短、长势稳、产量高等优势。为抢抓错季种植机遇，永清村联合企业推行边采收边播种的循环种植模式。8月完成头茬采收后，即刻接续补种，持续采收周期可延伸至10月份，实现错茬分批上市。
8: 产量的话，就是一亩地大概有5000到6000左右吧，它一般都是5万多斤吧，或者上海、广东、北京，就是三个地方多一点。价格的话，一斤大概就是1块左右。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固原市启动2026年避暑季文旅促消费活动，

0: 一下外面这个文创，我感觉吧，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能看到我们固原很多的那种手工产品啊，然后一些的文创作品，觉得这个办得非常的好。
1: 中卫市量身定制全天候智能车棚，给居民提供了方便。

0: 我在乘这个管理这个废水冲堤，电动车进入路道，废水冲堤你不影响这个人的生命安全。
1: 2026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开幕式现场，机器人在线热舞。
2: 说一说你对今天活动的感受吧。
3: 今天的活动超有活力啊，看到大家好奇又兴奋的眼神，我也跟着元气满满呢。能和这么多朋友互动，还能展示我们的舞蹈和科技小技能，真的觉得特别开心。
4: 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启幕。
5: 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16字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我会珍惜这次比赛的经历，坚持自己的爱好。
6: 我相信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次项目，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活动。
4: 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

0: 脱融媒体矩阵和声声入耳宣讲品牌，深耕中卫本土，挖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1: 外地游客点赞银川雷锋车队，感谢师傅善举，把爱传递下去。
2: 遇到雷锋车队了，感谢大哥。
3: 我意思是你实际遇到困难啊，我是雷锋车队同志
4: 啊。您是雷锋车队的，
3: 是我们这个谁？
4: 对，
3: 谁都有遇到困难。
5: 大哥，你们这是雷锋车辆啊？啊，雷锋车队的，感谢你帮助我，这是
4: 别，来，拿上，这是我从北京拿的，我刚翻兜里边有200块钱，你拿着，哎呀，没事，你拿着，感谢你的善举，感谢啊，拜，啊，
5: 感谢师傅的善举，把爱传递下去，感谢。
6: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态势。截至六月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亿元，同比增长4.6%，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2.21亿元。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个人住房贷款利率3.09%，均保持历史低位。宁夏统筹推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病综合防控，构建家庭医生签约、高危人群筛查、分级分类随访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建成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均达86%以上。常态化慢病管理服务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宁夏考古工作者近期发现战国时期陈酿食物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历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古代西北地区酿酒工艺、饮食文化及区域文明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7月28号，六盘山750千伏变电站盘陇一二线完成24小时带电式运行，正式建成投运，该线路将有效破解固原市新能源消纳瓶颈，打通南部风光资源外送通道，形成双回路可靠供电格局，全面强化迎风度夏、冬季保供电力支撑。7月28号，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开幕，全国27个省区市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共设8大类别37个小项，在3大场地同步展开角逐赛事，同步推出航模筑梦、乐游大武口、嘉年华及主题研学线路，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实现一场赛事全域联动，

0: 近日，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全国决赛在河南师范大学落下帷幕。宁夏职业技术大学生命科技学院代表队以优异成绩斩获国赛一等奖。这是宁夏职业类院校在该赛事中首次闯入全国决赛并登顶最高领奖台，创下宁夏高校参赛历史最佳战绩。第十六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宁夏青铜峡落幕。五枚最高荣誉大金奖中，宁夏独揽三席，宁夏产区总计斩获101枚奖牌，占全国获奖总数 43.6%， 领跑全国各产区。大赛还设置了消费者评审、认领一颗葡萄藤等互动环节，同步发布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及风土食惯应用中心揭牌。近日，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宁夏女学生夏令营在福建结束，30名宁夏女孩在七天研学中走进红色纪念馆、三方七巷、平潭岛等地，开阔视野，收获成长。五年来，该项目已组织150名女生赴闽研学，资助100名困境女学生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为闽宁协作30年的一道亮丽风景。7月28号，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成年女子个人追逐赛决赛中，宁夏自行车队名将朱诗萌以4分37秒577的成绩强势夺冠，平均时速高达51.877公里每小时，这一成绩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近6秒，也是宁夏自行车队在女子个人追逐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正式纳入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未获认证产品禁止出厂、销售及经营性使用。同时，能效国标将于11月1号起执行，不达标设备需在2027年11月前完成升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提醒各运营企业立即核查设备认证，新进产品需核验 3C 证书及标志，严禁采购无证、非标充电设备。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制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
0: 大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又红又烫，火辣辣的疼，说白了就是晒伤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晒后该怎么做，哪些处理反而会加重损伤。
2: 夏天太阳一晒，胳膊和脖子就开始发红发烫，又痒又痛，别以为是过敏，这很可能是日晒伤，也叫日光性皮炎，是过量紫外线照射后的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于皮肤白皙的人、妇女儿童和户外工作者，轻度症状有发红肿胀，伴有灼热和痛痒感，重度的会出现水泡脱屑甚至剧烈疼痛。发生日晒伤后要尽快冷敷湿敷，抹芦荟胶和非处方皮肤保湿霜也能起到缓解效果。大多数日晒伤在进行对症处理治疗后即可消退，如果出现大片水泡，疼得厉害，建议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日常出门要涂好防晒并戴帽子，避开正午阳光。
0: 为有效推动社科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沙坡头区羊皮筏黄河上流动的记忆。
3: 在每年的端午节

全国各地都会举办赛龙舟，来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也在另一种漂浮了千年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中一脉相承、代代守护，它就是羊皮筏。绑成一排排可赛羊军舰，这句顺口溜道出了羊皮筏子见证了人们征服黄河、开拓水路的千年智慧与沧桑。浑托、革船、皮筏是三种不同的水上运输工具，将若干浑托组并于木排之上叫皮筏。从浑托的简朴到皮筏的巧制，每一处细节的演变都充满着黄河沿岸先民与艰难岁月抗争的坚韧与智慧。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羊皮筏上的旅行。筏上若搭起帐幕，即刻便能化身为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美妙至极，且随着河水的流淌，沿途景致千变万化，展现出别样的奇观。

0: 当地人将划羊皮筏的水手亲切地称为筏子客，他们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对水性了如指掌。步入20世纪90年代，曾在黄河航运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羊皮筏，在沉寂多年后，以黄河文化旅游的新角色重新焕发光彩。千年筏子与百年桥梁交相辉映，共同见证了黄河的沧桑巨变。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今年以来，宁夏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实现进出口总值133.2亿元。这背后是全区617家外贸企业的敢闯敢拼、开放不止步，锐变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见证宁夏好物世界共享的高光时刻。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的孩子啊，
1: 审判。
5: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在贺兰山下，每一瓶葡萄酒都是一段风土的独白，而酒标正是这段独白的封面，更是宁夏与世界对话的表达语言。今天我们将遇见那些在方寸之间以色彩、线条与文化符号为宁夏葡萄酒撰写风土情书的人。
1: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地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2: 再来我们的金山展丘，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
3: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十比一比例做，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啊。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实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它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这有可能，如果这个实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制冷系统、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2: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3: 对一号能建筑。
1: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2: 我发现您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3: 因为我们遵从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
2: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3: 是的，我们海拔比较高，离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然后空气是干净的，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1: 贺兰山东路，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t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是我第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匹卦。嗯嗯。中国人讲匹吉泰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匹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嗯，就是哇，一个匹诺，一个这个芳香型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品尝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哇，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一个阶段的香气结构都不一样的时候，哇，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一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那
1: 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
1: 对，这就是皮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1: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嗯，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标上都能表现出来。嗯，比如说我是个建筑师，嗯，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多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0: 对，
1: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嗯，你看着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嗯，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嗯，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1: 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时候
0: 还有
1: 自然起，
0: 还有细节。
1: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和
0: 葡萄叶
1: 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0: 对，这
1: 就是这就很好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嗯，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0: 对，
1: 葡萄还茁壮成长啊，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2: 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目。
3: 张派以酒标为媒介，传递着夏目的自然哲学与建筑美学。而在宁夏，像他这样注重酒标表达的庄主并非个例，并且有更多相关专业的人士决定深耕于这片贺兰山东麓这片风土的视觉表达。
4: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5: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4: 邢农，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5: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4: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它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5: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4: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6: 能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上。
4: 好的酒标什么样
6: 更中式，
4: 没有标准答案，
6: 本来也是
4: 但酒标也